0: 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前几天演员小宋佳和周迅在音乐节一起跳舞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镜头里的宋佳和周迅穿着帆布鞋，随着音乐自在跳舞，仿佛全世界的喧嚣都与此刻无关，他们静静地享受音乐，那种姿态特别美好。小宋佳也开始唱歌了，他和火星电台再次合作，两首歌曲 HER 和墨镜都让人惊艳。就像乐评人说的，这两首冷调电音作品把宋佳独立疏离的气质展现了出来，十分符合他微沙的声线特质。宋佳从来都不是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角色，转入歌手身份就是更加把他独立不盲从的文艺气质释放了出来，不跟着世俗跑才发现美妙。音乐有感觉，歌词有态度，宋佳唱起歌来真的是毫不马虎。

镜头里的小宋佳是内心坚韧而又倔强的萧红，是自我独立又浪漫的少帅夫人，是路遥知马力里倾倒众生的女神，是师父当中妩媚坚决的师娘。她拥有着严谨的学院派演技，随意的一个眉眼诠释的都是一位成熟女性的经验之美，身上有股狠劲儿，既可以特别高冷，又可以傲娇或者超凡脱俗。小宋佳的美是藏不住的，生活里的小宋佳随性低调，拥有着让人称羡的一流衣品。她是第一个开启睡衣风潮的女明星，她爱红酒，爱真实的生活，爱表演艺术，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这首歌其实唱的就是她自己，既冷艳敏感又高傲孤独，孑然一身恬淡，想旅行的时候就背上行囊，投入拍摄的时候就全情付出，活得潇洒而又洒脱。

经坐拥金鸡奖、金鹰奖、白玉兰奖三座最佳女主角奖杯的小宋佳是十足的实力派演员，但在大众眼中的曝光度却并不那么高。小宋佳曾经说过，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知道什么能让你们炸开锅，但我就不，我就要跟你们不一样，我就要躲在角色后面，用我的角色和作品来叫你尊重我。人们说她性感美艳，她就把美的角色都推掉了，把自己往土里摁，闯关东里穿起了粗布衣衫。人们说她总爱演文艺片，她就跑去路遥知马力里用百变造型饰演了醉飒初恋。宋佳一直相信，当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社会已经为每个姑娘画好了模板，但成长就是不断地找到自我，突破模板的过程。你突破的模板越多，就离自由越近。

其实小宋家长了一张特别花瓶的脸，这张脸看起来天生就应该属于时尚封面，但他却倔强的要在表演上往深刻的路子走。在生活中好像有一种近乎隐形的姿态存在，小宋家骨子里的那点小倔强还有对表演艺术的敬畏，让他特别敢于跟自己较劲儿。蒋勋在《孤独六讲》里说，当我们随着新闻媒体喧哗对事件中的角色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聆听他人的心事，只是习惯了不断的发言。面对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太多人急于表达内心，放大未曾思想过的碎片，仓促地拼凑出摇摇欲坠的欲望，可笑地博得了更多的同类共鸣。而小宋家的骄傲和倔强源自于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宋家把自己的欲望都放到了他的角色里，他说，在戏里面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做，我愿意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弄得超越自己的实际年龄。他欣赏一种境界，闻也清静，看也自在。他会说，很难有标准去界定谁对谁错，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有诱惑的东西特别多，我只希望自己能够不忘做一个好演员的初衷。

他不喜欢别人对他的刻板印象仅仅是美的。对于表演，他的态度特别严肃。大女当嫁当中，28岁的宋佳演了一个34岁的剩女。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赌一口气，他希望不光能让你看见我的美，还能让你看见我会演。在霍建起导演的电影《萧红》当中，宋佳演活了那个颠沛流离的萧红。宋佳曾经表示，萧红和自己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缘分，都从哈尔滨出走，在外漂泊多年之后又有了心灵上的回归。荧幕里他淡然傲然，歇斯底里，历经沧桑，灿烂而又孤独。正如宋佳所说，我是怎么样的幸运可以遇到他。这个角色给宋佳带来了3度丰厚的荣耀，更让他的演技被更多人认可。

身在娱乐圈又远离娱乐圈，小宋佳一直说自己没有娱乐功能，他喜欢文艺的姿态，时刻保持自己的清醒。他曾说，文艺范儿不是人事不懂，好赖不分，文艺范儿不是丧眉搭眼，冷酷无情，文艺范儿不是神经病，别演出假文艺的范儿，却没有真文艺的心，纯纯的喜欢过一些东西，执拗的努力过，一生矛盾但始终没有变得复杂，这样的人生多么值得一活。可以无限接近诗句，无限的接近向美的皈依。

也许只是一种内心的坚持。对生活里得到的或者是得不到的小美好存在着一份小期待，这并不影响那些美丽的女子在实际生活里的多面性。也许她们可以在工作里很拼，也许可以在人前很疯，但她内心拥有的那一份与这座城市霓虹灯不同的温度，与人们喜欢唱歌跑步一样，同为抒发，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她是我喜欢的花，是那个孤傲的文艺女青年。她或许并不是频频登上话题热搜的流量明星，但她是那个演戏拼命、全力生活的自在女子。

陶路音乐甄选新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律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跟前，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0: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9: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0: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9: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10: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 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1: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1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 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唱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合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曾经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中国最美丽的地方在哪里？我回答说，在你心里。是这样的，深藏在心底的风景往往是最美丽的。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荔波，那里有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一开始我们要听到这首是艾静在爱在旅途当中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岛上》。

这真是一个唯美的小岛，这是来自于爱静带来的岛上。今天我们要前往尚少人知晓的荔波，这是一个以布依族、水族、苗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处。当地的少数民族占荔波县总人口的90%以上，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丰富多彩，他们的村寨布局、房屋建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都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是水族文字被誉为东巴文化的活化石，可与我国古代的甲骨文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流淌着浓郁古老气息的地方。就我的理解，也许只有歌手林恩马莲才能诠释这样的美吧。

在他年轻而如丝般华丽坚韧的歌声当中，音乐如同雾气，与森林中的雾气交融在空中，走近一步，感受也许就更深几分，心中也就更要松弛几分。

那就是来自于雪国挪威的林恩马莲。我们接着来听到他这个精灵的声音，来听到他这首歌曲，你在不在？

今天来到荔波，除了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情，荔波的自然风景同样令人拍案惊奇。小七孔位于荔波县城的漳州区，从荔波县城出发大约40分钟的路程。小七孔名字源于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一座七孔古桥，古桥横跨在美丽的响水河上，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整个小七孔风景区融山水、林洞还有瀑布为一体，有柔美恬静的寒碧潭、飞流狂泻的拉雅瀑布，还有潭瀑交错的68级瀑布、盘根错节的龟背山、灵溪穿插的水上森林、密林仙呛的鸳鸯湖，还有幽兰深邃的卧龙潭，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妩媚而且迷人的响水河贯穿了整个风景区，它静如娴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婺源在安徽和浙江省的交界处，地处偏僻山区，当地有保存完整的古民居和淳朴的民风民俗，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美誉。春天那里成片的油菜花和层层梯田都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其实去婺源最大的看点是古村落、古树群、古溶洞、古廊桥。初秋那里的任何一角都是游人捕捉的焦点，飞檐翘角的祠堂、廊桥、亭阁、书斋、戏台、宝塔，这些在青山绿水当中都显示着这个村落的厚重历史。

李康是一个以李姓聚居的古村落，建于北宋年间，距婺源县城12公里。这里的古村落建筑有典型的徽派特征，村里的古建筑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站在远处静静观看，整个李坑就是一小幅小桥流水的水墨画。

芙蓉镇原来叫做王村，是一座水边的小镇，有2000多年的历史。原来曾经是秦汉时土王的王都，后来因为电影《芙蓉镇》而名声大噪，后来就干脆改名字叫芙蓉镇。芙蓉镇山清水秀，幽深的小巷、青石板长街、土家吊脚楼和淳朴的民风，让众多游人陶醉其中。如果你在雨季前往，那里高60米、宽70米的瀑布也是一大看点。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游人可以绕到瀑布帘后行走，如置身水晶宫中，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特别。

芙蓉镇周边的几个景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乘车到蒙洞河漂流的起点哈尼宫找一点刺激，看看原生态的猴群，或者是去原始森林探险，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当中，彻底放松你的心灵吧，忘掉都市当中的那些烦恼，

凤凰古城位于沱江之畔，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至今风采依然。除了在城内逛逛之外，位于凤凰城南的黄罗寨村也是一个不错的古村落。那里是一个土家族村寨，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沈从文先生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清民居的建筑。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沈从文的故乡当中迷失吧，这是一种无比惬意的怀旧体验。我是小光，再会。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有些爱注定无法靠近，却也不会远离。马上要听到的这首老歌，这是充满着温度的声音，来自车继铃。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被岁月打磨之后深藏在心里的沉甸甸的无奈。

这是一首90年代的老经典，后来也被更多的歌手去翻唱。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份沉甸甸。我想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最想要对你好的人。

这是来自郑秀文的一首插曲。爱的故事里，每个人都期许成为对方爱的主题曲，修成正果，陪伴到老。这首歌是1999年郑秀文的作品，郑秀文唱了国语版，也唱了粤语版。很多国粤双版的歌其实都有个特点，就是歌词虽然不一样，但是歌曲的情感内核依然是差不多的。那刚刚郑秀文的这首插曲，国粤两个版本的歌词和意境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粤语版更像是唱郑秀文在艺人生涯当中的酸甜苦辣，所以刚刚的歌跟爱情没有什么关联，而国语版是郑秀文情歌当中一贯的那种刻画着爱情让人心伤又让人意难平的心绪。刚在重温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像手机里曾经拍过的一张老照片，我刚还有意的去想我是在哪一年听的这首歌，然后特意去想一想，所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感觉时光好快呀。有时候音乐就像是小娱乐，一起来听听音乐，聊聊生活。你好，我是抱静，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

想想时间真快啊，2013年的音乐如今再去听，当年应该是在央视一档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返璞归真的组合，对，传递着纯真和美好情感的民谣，也让我们再次找到了那份乡村自然的景象，还有一份单纯简单，唤起我们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向往。此刻您锁定收听到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

0: 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李梦瑶被称之为夜晚的灵魂女声。她的一些老旧的经典翻唱也代表着自己的个人风格，当然也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网罗新歌非常难的年代当中，听到了那些年不失好听又不过流行的音乐。所以说老歌新唱的方式是致敬老歌最好的形式。这是来自杨学《东门》。

听到的是民谣，来自杨学的一首《东门外》。即使长路漫漫，也要追逐梦想。生活里啊，一直在向往，

0: 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报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报静的音乐时间，目前融合了戏曲唱腔的流行音乐，就像是老古董在音乐界蔓延着。面对一首老歌的走红，我们去追溯的是当年的那些唱歌的人，而面对这样的新歌，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就像是一条老街，这是关于声音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易掌柜和一棵小松的茶馆。这世间啊，就是一个茶馆，上演着悲欢离合。只有直播不能回放。当梦幻泡影、镜花水月的时候，每天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而易掌柜的音乐，也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了那年1969年老舍在茶馆当中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意犹未尽。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报静。接下来听听雨果，如果有再见的可能。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新篇章。2022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主要部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们要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共同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我们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支持举办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我们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科学原来这样学，晶莹剔透的世界，小雨滴和小雪花。相信小朋友们对晶莹剔透的小雨滴和轻盈灵动的小雪花都不陌生。当小雨滴和小雪花作为天空中的信使，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时，世界总会因为它们的出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雨滴和小雪花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出现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从古至今，小雨滴和小雪花就广为世人所赞颂，比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以及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描写的就是小雨滴和小雪花，它们滋润了世间万物，让这个世界变得晶莹剔透，相信小朋友们对它们也不陌生。那么问题来了，小雨滴和小雪花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来说，由于高空中的温度较低，漂浮在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为小水滴，或凝华为小冰晶。当小水滴或小冰晶不断聚集，直至空气承载不住时，它们便会从空气中飘落下来，就变成小雨滴和小雪花了。那么小雨滴和小雪花是如何拥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强大魔力的呢？首先，小雨滴和小雪花在飘落的过程中可以携带空气中的细菌和灰尘，使其沉降到地面上，净化了空气，保护了环境。这也是小朋友们在雨天和雪天过后可以闻到空气格外清新的原因。其次，小雨滴和小雪花在农业种植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雨滴被农民伯伯们称作甘霖，这是因为它的到来可以灌溉农作物，为干旱的土壤带来雨露，滋润庄稼的生长，极大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小雨滴还能冲刷疏松土壤，有利于农作物根部的生长。小雪花也可以为农作物提供水分，它体内少量的矿物元素还能提高土壤肥力，帮助农作物生长。此外，小雪花的导热能力较弱，如果它飘落下来覆盖在土壤表面，既能减少土壤内部的热量向外界散失，也能抵挡外界寒气向土壤内部入侵，从而使得农作物处于适宜的温度中安全过冬。而且小雪花本身的温度极低，可以冻死在土壤中越冬的害虫，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益处。因此人们常说的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就是形容小雪花优秀的保温和杀死害虫的能力。除了在空气净化、人体健康和农作物保护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些严重缺水的干旱地区还建立了水库，将小水滴和小雪花储存起来，保障人们的日常用水，方便灌溉农作物，进一步提高了它们的利用率。不过小水滴和小雪花有时也会有点情绪化，甚至暴跳如雷，给世界带来了一些烦恼。小雨滴和小雪花的过度出现会导致暴雨、雪灾、雪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给工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危害，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危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比如在2008年1月，小雨滴和小雪花席卷了南方地区的多个省市，引发了大范围的低温、冻害等自然灾害。

0: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灾害发生时，政府部门积极应对，通过快速扩大救助范围、发放救灾物资等措施，帮助人们尽快恢复了正常生活。既然小雨滴和小雪花的过度出现会引发这么多灾害，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给大家列举几条雨雪天气出门的小贴士吧。防寒，小雨滴和小雪花的出现会使天气变得愈发寒冷，因此小朋友们在出行时要多穿一点，注意保暖。防滑，小雨滴和小雪花的出现可能会使路面结冰，比较湿滑，因此小朋友们在出行时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步行时要注意放缓脚步，小心滑倒。防砸，小雨滴和小雪花虽然个个苗条轻盈，但如果数量过多的话，容易压倒树木或建筑物，因此小朋友们要避免站在大树以及高空建筑物下，以防被砸到。防摔，小朋友们要避免在湖边或者结冰的路面上玩耍嬉戏，以防摔伤。小雨滴和小雪花的出现让世界变得更加晶莹剔透、纯净无瑕，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也正是由于优点与缺点并存，才让小雨滴和小雪花更加生动鲜活。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在小雨滴和小雪花出现时有更多精彩的收获，更多美好的回忆，玩得更开心。科学小实验，小雨滴的形成过程很神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模拟一场雨，快来看看是如何操作的吧。实验步骤：一，将两个纸杯倒放，将装有冰块的塑料瓶架在纸杯上。二，在碗中倒入热水，将碗置于塑料瓶下方。实验现象：放置一段时间后，装有冰块的塑料瓶下侧的外壁上结满了小水滴，并滴落到碗里。此时，这些小水滴就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小雨滴。实验原理：一，水的蒸发，碗中的水温度较高，会蒸发变成水蒸气。二，水蒸气的液化，上升中的水蒸气遇到装有冰块的塑料瓶时，两者存在温度差，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
2: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周二，朱素芳看望慰问省十八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周三，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江开赛。周四，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周五，浙江省及衢州市迎六一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举行。我市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全面启动。周六，江山市第3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桃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桃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艺校，看望慰问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金获得者江山运动员王楠、铜牌获得者江山运动员汪文轩，以及其他正在备赛的运动员。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5月20号，江山运动员王楠携手搭档龙游运动员陈子珊，夺得皮划艇净水赛事女子乙组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拿下本届省运会首金。5月22号，王楠与搭档陈子珊再夺女子乙组200米双人划艇金牌。 江山运动员汪文轩则获得了女子乙组500

发展。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参赛选手们凝神专注，挥拍、扣杀、吊球，动作干脆利落，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每一次精彩回球，每一次凌厉扣杀，都引来场边队友和教练的阵阵掌声。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三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厂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5月28号上午，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浙江省暨衢州市迎六一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佘新和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江淑芬陪同。活动在开场舞《阳光少年》中拉开帷幕，随后湖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丽水市莲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前后分享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我市民政局以情景剧《星星不迷路》再现了困境儿童在社会接力帮扶下重拾信心的故事，开化县则通过主题宣讲《微光筑梦，为爱护航》讲述了自闭症儿童在代理妈妈陪伴下向阳生长的历程。经验分享之后，活动正式发布了全省浙里护苗情心守护计划2026年六大重点任务，同时衢州市民政局现场展示了浙心情儿童心理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活动尾声，衢州地区的山海协作单位与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省民政厅宣布启动2026年全省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此外，活动嘉宾还实地考察了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场体验了我市慈善总会组织的慈善义卖街，以及城北小学学生开展的童趣集市。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办，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衢州市民政局、江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中，佘新和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广大儿童福利工作者表达了崇高敬意。他指出，近年来，江山市以守护儿童成长为目标，构建了网络延伸、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切实守护好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为落实全省适龄女孩免费二价 HPV 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有效降低青少年女性宫颈癌患病风险，筑牢女性健康防护屏障，目前我市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自2025年11月10号起，二价 HPV

0: 因为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行免费接种政策。在青春期完成疫苗接种是预防相关疾病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的免费 HPV 疫苗已全部配发到位。此次免费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符合条件者可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建议12个月内完成全部接种，18周岁前均可按规范完成补种，确保实现完整免疫保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9到14岁为 HPV 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感染风险也会更低。9到14岁的女孩需要接种两剂次，15岁以上女孩需要接种三剂次。接种时，接种对象可选择免费的二价 HPV 疫苗，也可按需选择自费的其他效价的 HPV 疫苗。可通过这里办 APP 线上预约、电话预约，也可直接到接种门诊现场预约。为方便女生接种，我市所有接种门诊均提供周末接种服务。医护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前来接种请携带接种证、孩子户口本或身份证。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妇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妇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妇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妇运营导师团聘书。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已经不在人世了，儒家的孟子也已经成了风云名士，可与子思同门修习的墨子竟然还时时有蛛丝马迹，说老墨子还活着吧，经常是十数年不见动静，这在战国大师级的名士中几乎不可能做到。可说老墨子死了吧，又常常在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候突然的闪现，有些事是只有老墨子才能做出来的。久而久之，老墨子就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谁也说不清楚他的生灭踪迹。有人说墨子早死了，有人说他还很健忘地活着，还能活一百年，就是身边的弟子也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确切年岁，这三就更说不清楚。鬼谷子与墨子都有世人难以理解的奇特主张和行为，鬼谷子崇尚法治、权谋与兵学，认为只有这些强力神秘的东西才能消灭人的恶性，他诋毁一切迂阔无用的儒家、道家、阴阳家，门下弟子不是治国大才就是军中上将，前者如李悝，后者如庞涓、孙膑，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苏秦、张仪等。墨子则不然，他仿佛生来就有悲天悯人的襟怀，痛感庶民的无尽痛苦，对治国弄权那一套很是冷淡，所有的学问都为了拯救贱民。他提出了救世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上贤、上同、敬天、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都是为了穷苦的贱民和辛辛苦苦不得志的贤者。十大主张中，兼爱是根本，是太阳，其余的都是兼爱生发出来的星辰之夜。墨子非但这样说，也实实在在的这样做，不娶妻，不生子，不衣赤脚，粗茶淡饭，自耕自食，风餐露宿，带着弟子奔走列国，教庶民百姓百工之术，制止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刀兵欺凌。贵族名士骂他的所作所为是贱人之行，是无父之徒，激进刻薄，但墨子从来不为所动，坚韧不拔的身体力行，人格学问竟像泰山北斗一般伫立起来，名震列国，天下景仰。追随墨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墨家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些弟子都是忠心耿耿，一声令下赴汤蹈刃，死不选种。鬼谷子的怪异在于惊世骇俗的多种高精尖学问，不是治一学而成大家，而是治多学皆成大家，这在天下诸子百家中绝无仅有。墨子的怪异则在于终其一生与世俗强权格格不入，胸怀惊天伟地之才而甘为贱人苦行，不做官更不求官，风风火火地奔走，全部为扶弱救困，兼爱天下，蔑视强权，却在墨家内部搞出一套权威分明的巨子制。巧思巧工，连著名公师公输班都自叹弗如，却又重现鬼神怪异，端的是庞大博杂的理不出头绪，这样的流派诸子百家中更是绝无仅有。然则无论多么不为天下人理解，数十近百年间，墨家无可置疑地成了天下诸侯谁也不敢小视的一支力量。有人说墨家是天下的正侠，是超然于所有国家之外的正义力量。强悍的大国纵然有战车铁骑，可是对那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墨家剑士也畏惧三分。天下之大，唯墨家敢于仗剑而起，血流五步而使天下告速，这对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是一种极大的震慑。春秋战国之事，大国提起墨家就摇头，小国提起墨家却赞美不止， 暴虐国君说到墨家就额头冒汗，贤明国君说到墨子就坦然舒畅。虽则如此，进入战国，老墨子还是深居简出，珠宝利剑轻易不出鞘了，墨家大队也极少开出这座神农大山。将近30多年，天下关于墨家的神奇故事渐渐少了起来，有人说墨子早已经死了，墨家也散伙了。流言传入深山，老墨子哈哈大笑，但依然隐居大山，纹丝不动。老墨子踏着月光走得很轻快，他很瘦很高，头很大，宽阔的前额和那片红亮的秃顶连成了一片广阔的智慧高地，一圈霜雪般的白发在高地边缘银丝闪亮，恍若红色岩石上永不解冻的冰雪。他的步幅很大，一双大赤脚片踩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发出与穿鞋者一模一样的清晰坚实的脚步声，可知他脚上的老茧有多厚。玄奇有次笑问，老师脚上的老茧有大于腿上的老茧厚吗？老墨子大笑，大禹只磨了13年，骨茧何足道哉，老夫脚茧为刀臂可比耳。当墨子走到上同方外的时候，已经远远看见了等候在月下的弟子们的身影，弟子们也已经听见了老师的脚步声，一齐在岩石平台上遥遥拱手，子门弟子恭候老师。老墨子大手一扬，多日不见，想尔等小子也。一阵大笑，山鸣鼓应。玄奇快步走来，扶着墨子走到中间石墩前。老墨子看看石墩上的棉垫，又看看玄奇，摇摇头却没说话，便坐了下去。执事的少年弟子在背后偷偷向玄奇做个鬼脸，玄奇不禁嗤地笑了出来。老墨子回头一瞪眼，少年弟子连忙便跑，玄奇和秦古里几个哈哈大笑。老墨子笑骂道，小子好没出息。瞬间笑容敛去，缓缓道，何事说。秦古离拱手道，禀报巨子，未央在秦国名为变法，实则大肆杀戮，我等议定诛暴就秦，玄奇师妹提出异议，诚请巨子裁决。玄奇，说说你道理。老墨子淡淡缓缓。玄奇从石墩上站起拱手道，禀报巨子，玄奇以为未央乃法家名士，赢渠梁乃发愤之君，他们君臣不会乱世行杀，其中定然另有隐情，望巨子详查定夺。玄奇，你清楚未央，清楚赢渠梁？老墨子半闭的眼睛陡然睁开，锐利的目光从深邃的眼眶中射出，仿佛能穿透人的五脏六腑。禀报巨子，玄奇在魏国安邑见过未央，其人举止方正，论证极有见地，是以玄奇曾助他逃出魏国。秦国新君赢渠梁，玄奇随大夫见过两次，其人发愤图强，求贤若渴，决然不是昏暴国君，请巨子详查定夺。老墨子微微冷笑，玄奇，而语音颤抖，面色泛红，辞色偏激，何曾有墨家子弟论证定报之公允心境？从实说，而之论断有无隐情？
1: 老师，不，巨子。
0: 玄奇骤然慌乱起来，脱口而出，他决然不是暴君，不会滥世行杀。 老墨子声音一沉：“玄奇，你对申不害、韩侯也会如此论断吗？”
1: 禀报巨子，玄奇不清楚申不害与韩侯，不敢贸然评判。
0: 玄奇，老墨子冷冷道：“小小年岁就有了机心。”尔虞大夫在韩国和申不害论证三个时辰，何以不敢贸然评判？
1: 玄奇大感意外，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
0: 再说，尔为何对秦国新君如此坚定，竟不顾墨家查实的消息？
1: 玄奇本想将自己对赢渠梁、对未央、对秦国的了解和想法向老师细细讲说，也相信老师会像教会学问时一样耐心听、认真想，万万没想到一开始就让老师觉得不对味儿，将自己陷入尴尬困窘。关心则乱，智慧的玄奇心乱如麻，后悔自己没有冷静地准备说辞，也后悔自己忘记了老师在作为巨子断事时和作为老师解惑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此时此刻，说自己和这个新任国君有渊源吗？万万不能，那样非但会在墨家被定为私情枉法的大罪，而且会给他帮倒忙，使事情不可收拾。那么如何解释自己明确坚定的评判？看来只有将错就错，好在自己并不违背良心，不是为一个真正的暴君开脱。心念及此，玄奇抬头看看老师，明明朗朗道：“回巨子，对秦国新君的评判乃弟子亲自勘察所得，当否尚请巨子决断。”邓灵子冷笑道：“勘察，玄奇师妹，你对申不害难道就没有勘察了？”老墨子大手一挥：“邓灵子休得多言，论事焉有诛心之理。” 秦古离拱手道：“
0: 弟子以为秦国之事当重事实，玄奇师妹与秦国素有渊源，且在岳阳见识过秦国新君，持有异议不足为奇，现已上同，巨子不必追究。”
2: 好，
0: 秦古离襟怀，尔等当作楷模。
1: 老墨子爽朗大笑，又骤然收敛，肃然道：“
0: 秦国暴政，老夫略知。我墨家30余年收剑封刀，意在观天下变法之效。目下韩国、秦国、齐国都在变法，然均以杀戮为变法手段，不去触及根本。墨家要让天下知晓靠杀人变法者，天理不容。墨家要给天下一个警示，尔等以为当从何入手？”
1: 从秦国入手，四大弟子异口同声。
0: 墨子面色肃杀：“正是如此。秦族虽生东方，然又起于戎狄，长久征战，本多暴戾之气。若以变法为理由杀戮过甚，这个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庶民就会永无宁日。不给秦国以血之告诫，秦国君臣就不会珍惜庶民性命。尔等说说，该当如何告诫秦国？”
1: 秦古离说：“
0: 弟子之意，当由邓灵子师弟率神杀剑士30名潜入岳阳，取未央首级；由苦祸师弟率虎门勇士20名，将赢渠梁擒来总院，由巨子给予教诲；另由弟子与向李琴师弟率墨家剑阵，在陈仓峡谷接应。”
1: 大师兄部署甚善，敢请巨子定夺。邓灵子很是激愤。
0: 老墨子凌厉的目光盯住玄奇：“邓灵子一路，当由 玄奇率领，其余可也。
1: 玄奇看着老师，惊讶愣怔着说不出话来，猛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向李琴惊叫一声，上前扶住玄奇，苦货，快银针。老墨子脸色骤变，大袖一甩，成何体统，让他醒来见我，
0: 大步离去。
1: 老墨子显然很愤怒，他虽然将墨家的日常事务叫秦古离率子门弟子处理，但最重大的决策和最重要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所以如此，并非墨子以权术之道治理学派，而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

一来是自己并没有年迈力衰、神志不清；二来是唯恐弟子们在大行动中有失洞察而损害墨家的信仰；三呢，则是墨子对自己的骨干弟子们不很满意。虽说秦古离几个大弟子也算久经风雨，但在胸怀、气度、学问、技能以及品德修养方面，总是缺少一种大师风范。这一点，墨子倒是佩服自己的宿敌儒家。孔子之后竟然出了个孟子，将濒临绝境、风雨飘摇的儒家硬是挺了起来，在战国时期仍然成为天下显学。自己身后，眼看是没有这样的大才，墨子心中总是有些空荡荡的。对于墨子而言，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完全不是何等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毕生开创的正义大业上，没有一个理想的继承者，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墨子相信天道鬼神，认为这些冥冥之中的意志，总要在人世寻找一种防止人们颓废堕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自己和自己创立的墨家。墨家的正义之剑之所以所向无敌，从根本上说是天道的意志，是鬼神的力量。上天其所以选择墨家，那是因为墨子具有超凡的天赋品性和学问技能，他所倡导的主张能够带上天言道，能够带鬼神辨明人世间的善恶恩怨，能够坚如山岳般的惩恶扬善。墨子没有父亲，母亲是遥远北方的大山里的一个女人。在墨子的记忆中，母亲独居大山，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一年春天，女人到山中砍柴，累倒在清泉边的山石上，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入怀中，醒来时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母亲给他取名乌，因为他是黑鸟的儿子。母亲说他生下来就是只有一圈头发的秃头，脚很大，脚茧厚得叫人吃惊，就像一个沧桑跋涉的老头。墨子记得自己长得惊人的快，六岁时已经成了一个身高五尺的少年。幼年的他内心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应当离开大山，应当向南边去，整天怔怔地望着南天发呆。八岁时，健壮的母亲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无疾而终，仿佛到人世来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儿子。墨子在山腰密林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母亲，就漫无目标地向南方流浪。记不清走了几年，墨子终于到了繁华富庶的华夏中原。在大河南岸的宋国，一个小吏收留了这个怪异的小流浪者，让他做家里的仆人。小仆人在收拾书房竹简时，竟觉自己对竹简上的字似乎隐隐约约都认识，等主人回来一问，竟然念得大体都对。小吏大惊，视为天人，立即举荐给宋国君主。于是，小仆人乌就做了宋国的太庙小吏。乌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叫，自己给自己改名，将乌变成墨为姓，取名为狄。意思是深山里飞出的一个长尾巴的野鸡。从此以后，中原就有了墨翟这个人。三年以后，墨翟辞官挂冠出游鲁国，在孔子的后辈儒家门下求学。那时候墨翟才18岁，可是这个秃顶赤脚、高鼻深目的青年却惊动了所有的儒家弟子。他好像延续了一种未知的智慧，对艰深博大的儒家学问过目不忘，一通百通。一年之后，墨翟开始向儒家挑战，驳斥儒家学派的荒谬虚伪，守旧迂阔。儒家子弟轮番上阵，却不能抵挡。即使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与墨翟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天下学子

闻名而来，大会鲁国，却都尽在听莫迪论学，使儒家丢尽了脸面。儒家子弟群起声讨，莫迪愤而离开儒家，到处讲学，几年内便创立了自己的一套墨家学说。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级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禄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

0: 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2: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6: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4: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7: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6: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
8: 家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乙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

0: 碗，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

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

0: 福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最后是乡村采风，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4: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3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房、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桃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桃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
3: 概念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5: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3: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
2: 聚焦三农。
6: 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7: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把它采掉以后啊，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快茎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 就是采。

0: 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跨境的增产。
1: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
2: 乡村采风，
1: 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白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6: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1: 参赛选手祝家涵：
6: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1: 家长黄孙，
7: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1: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8: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1: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0: 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

0: 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马刀起落处，只见草屑翻飞，状如灰烬，不由令人惊叹。即便有马匹偏离方向，骑兵身子轻侧，似要从马上坠蹬下来，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马刀横扫之处，照旧把靶子劈得如砍瓜切菜。骑手转瞬调整好坐姿，腰背笔直，端坐在马鞍之上，身子波浪般微微起伏。贸易慌忙喊天意起床，急着鞋向门外跑去。天意懵懂睁眼，见贸易已跑到屋外，嘀咕一声，转瞬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去床下穿鞋，一只鞋怎么也套不上脚。左看右看，这才发现贸易错穿他的一只鞋子。贸易的舅舅黎天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所于清晚期设立的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甚而比黄埔军校还要早了一些，最初叫做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更名为东北讲武堂。如今说起来，最知名的学员应算张学良、孙烈臣等人。黎天浩在讲武堂的整个修学过程显得有些特殊，他应是第八期学员，但他所在的那一期先于民国17年4月解散，后调至关内等候分发，至8月复有召集入校。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军人送进讲武堂重新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入校，编为第二总队。黎天浩这才被再次征召进第二总队，回炉再造，专修骑兵专业。毕业后走马上任，做了第二总队骑兵营营长。昨晚的会开了将近一个整夜，总队队长王敬轩给大家详细讲了眼下东三省的局势。如今黎天浩传达给自己的部下，简直如昨晚会议的翻版。北大营第七旅未放一枪一弹，便将奉天拱手相让。据说第十二旅张廷书部、第二十旅常经武部、第十九旅孙德全部、炮兵第八旅刘汉东部、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正在陆续向关内撤退。属下不禁兴问，
6: 为嘛要撤嘞？难道大帅这么多年的底牌就这么轻易的放手了？
1: 黎天浩轻叹，少帅也很难吧，正和南京紧急磋商，想借助国联的势力迫使关东军撤兵，我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听候上面调遣。
7: 上面调遣？会不会又是屁都不放一个，撒丫子就跑？
1: 连长赵括挽着袖子，脖梗上青筋暴涨。
7: 不抵抗，日本子就不打你了。咱东北军也不

0: 是吃素的，咋就任凭人家打到家门口屁都不放一个？这样下去当这个兵有啥意思？我老家是锦州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别人不保我保，奉天丢了过来便是锦州，家人都保不了，不如回家去种地。
1: 赵连长的一番话引得群情激愤，黎天浩情绪也显得激动，环顾左右说道，在座诸位锦州人确有不少，我听说在咱骑兵营也大多是锦州当地的子弟，可大家最好想想，锦州固然是你们的故土，整个泱泱华夏又何尝不是，守土向来寸土寸血，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黎天浩绝不会贪生怕死，但军令难违，一时的不抵抗也可能是权宜之计。想我们东北军向来有吃老张家饭穿老张家衣为老张家卖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此时却不合时宜，军人应胸怀家国天下。王敬轩总队在会上透露，少帅已下达命令，准备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也会有可能在锦州设立军政粮署。从迹象来看，少帅并不是不想打，只是有所顾虑。作为军人，我们现在应做的是勤练兵马，做好同日本人殊死一搏的准备。明日即是秋分，柳树上仍有一只秋蝉在唱，声音长一声短一声，气若游丝，好似对夏日已逝的哀鸣。茂义蹲在树下等得昏昏欲睡，柳树正对营部门口，屋门紧闭，门口站一名卫兵，开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也是长一声短一声，一呼忧愤一呼无奈。从那隐约的声音里，茂义偶尔会便听出老舅的声音，直到一旁的天意捅了捅他，这才灵醒过来。见军人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洞开的屋门弥散烟雾，好似屋子里着了火。黎天浩叉腰站在门口，茂义看到舅舅反而显得踌躇，他并非触着舅舅，在舅字辈里他和老舅最亲，但那是小的时候，正是不触长辈的年龄，现在又因何触着？是环境的陌生，自己的冒失，还是忌惮舅舅的身份？此刻茂义这才感到自己的锦州之行确实有那么一点荒唐的意味，但功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况且当兵本就是他以前曾憧憬过的，小时候和老舅聊起来，老舅也曾答应过他，如今前来其实也非贸然。黎天浩蹙眉朝对面张望，勤务兵跑过去对他说着什么，这才迈步朝柳树下走来，走到茂义近前仍蹙眉在看。茂义叫一声
2: 老舅，
1: 黎天浩这才舒展眉眼，紧走几步伸手拢住茂义的肩膀说，哎呦你小子啊，咋跑这儿来了？茂义雀跃道，
2: 我去奉天看我爹了，顺道过来的。
1: 你去了奉天？
2: 啊，昨儿回来的。
1: 路上没事吧？你爹娘可好啊？
2: 路上啥事没有，我爹娘好着呢。
1: 在骑兵营滞留3天过后，茂义这才有机会向老舅提起当兵的打算。这3天里，黎天浩实在太忙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召到总队开会，倒是经由他的安排，茂义和天意二人在骑兵营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天晚上，黎天浩从外面回来，差人将茂义喊来，泡着脚一边搓弄一边笑眯眯问茂义，茂义啊，这两天玩得开心不？茂义脸上笑开了花说，
2: 开心。
1: 玩得开心就好啊，你来这几天马也骑了刀也耍了，只是老舅太忙啊，脱不开身照顾你，要不明儿个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茂义的脸瞬时花枯花谢，想起自己重任在身， 换作一副讨好模样。
2: 哎，老舅，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2: 我想在你这儿当兵。
1: 当兵？
2: 哦，我俩都想当兵，还有随我一块来的那位。
1: 不行。李天浩一口回绝。
2: 咋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行。
2: 可你先前答应过我呀，答应我当骑兵，以后进东北讲武堂，和你一样。
1: 李天浩笑了，笑得有些无奈。毛毅呀，那都是当初哄你玩的，当兵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现在要打仗会死人的。
2: 那好啊，不打仗那算当哪门子兵啊？
1: 李天浩一愣，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贸易偷看李天浩一眼，嘀咕道，
2: 反正我不能回去，从家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过。
1: 说完此话，贸易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他竟然弄假成真，将自己真的推到了当兵这条路上。你娘知道你出来找我来当兵？贸易转转眼珠，
2: 知道。
1: 你娘同意？
2: 同意。
1: 哼，别给我扯了，你娘啥心思我还不清楚啊。打定主意让你们哥仨学经商，你脑子笨不爱读书总爱惹事儿，这才决定让你守家耕田。可你小子倒好，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撒谎跟我玩花花肠子。我要留你当兵，你娘还不跳我眼睛里坐着呀。总归一句话啊，我骑兵营可不会留你，明天赶紧的给我走人。贸易险些哭起来，只能耍赖，
2: 反正我不回去，死也死在外边。你堂堂一个骑兵营营长，不能言而无信呐。你当初咋答应我的，说带我出来当兵，将来送我进讲武堂。
1: 李天浩动了肝火，一脚踩翻脚盆。讲武堂解散了，还讲什么讲武堂啊？穷兵，明天一早你给我把他俩轰出营门。贸易蔫了，可怜巴巴道，
2: 老兄，要不这么着，你要实在不留我当兵也行，就把天一留下好不？
1: 李天浩看他一眼，你在人家面前吹牛了，应许人家在我这当兵。贸易没脸说明自己的心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李天浩一脸鄙夷，斥一声道，哼，我最烦打着我的旗号在外夸海口，那小子想当兵自己来我倒可以考虑，既然想托关系走后门，我骑兵营可不会要你们这号人。第二天一早，勤务兵来报，
3: 营长，那俩小子说啥也不走。
1: 你不会撵他走啊？
3: 撵不动，弄不动人家，动起手来一下就把我撂个跟头。
1: 李天浩哑然失笑，
4: 走看看去，就是把他捆了今天也得给我弄走。
1: 马棚内围了数名看客，以连长赵括为首，显然在起哄架秧子。贸易无法收场，仍在天意面前夸着海口，
2: 没事儿，那是我老舅，我治不了他，我娘总能治他。
1: 有人乱糟糟插话，
3: 是你亲舅吗？我看不像，我那亲舅对我可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1: 远远见黎天浩怒气冲冲过来，赶紧噤声。贸易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规矩坐着。黎天浩抬眼看赵括等人，沉着脸问，
4: 赵连长，今天的训练任务完成了？
1: 赵括挺胸，
0: 报告营长，今天是休息日，整理内务。
4: 谁说的？谁安排你们整理内务了？都给我去马场，完成马术规定动作50遍。
1: 赵括带了士兵灰溜溜走了。黎天浩看着他们的背影嘀咕道，
4: 不像话，在这儿起什么哄？
1: 转而弯腰满脸堆笑对贸易说，
4: 贸易啊，听老舅的话，赶紧回去吧。
1: 贸易同样沉着脸不说话，一旁的天意也一脸阴沉。
4: 贸易，
1: 我知道。

0: 打小就爱舞枪弄棒，听舅舅的话，回了家组织一波民团，在民团里不照样能舞枪弄棒？贸易忽然说，
1: 老舅，我回去可以，你能不能送我点东西啊？
0: 李天浩一愣，啥东西啊？不是给了你马刀吗？马你可骑不走。贸易说，
1: 我不要马。
0: 李天浩说，只要老舅有的你喜欢，我啥都舍得。
1: 你肯定有，就看你答不答应了。
0: 你说，
1: 给我十支枪。
0: 李天浩直腰，脸上的笑瞬时收敛，明白这是贸易在有意刁难。
1: 老舅，你别抠门啊，钱我不差你一分，咱老家的大户不缺钱，就是没门路搞到更多的枪。
0: 李天浩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你以为骑兵营的枪能随便买卖？来人，把他捆上送走。贸易拔高嗓门，
1: 老舅，枪的事你不答应，那就把天一留下，多大点事儿啊，就算外甥求你了，这你都不答应，你就不算我亲舅。
0: 李天浩看天意一眼，天意谄媚一笑，令李天浩十分膈应，一脸不屑，冲卫兵挥手扬长而去。时间未及晌午，李天浩接到通知，准备出营部开会，勤务兵又来报，
2: 营长，你外甥又回来了。
0: 咋又回来了？
2: 说是生了病，你赶紧去看看吧。
0: 李天浩急火攻心，赶到营门处去看，见天意背着贸易躬身站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贸易面颊赤红，脸上热汗涔涔，李天浩不由心疼，抬手摸摸贸易的额头，确实滚烫，问天意，咋回事啊？咋忽然病了？天意语无伦次，
2: 给贸易买好火车票，我把他送上站台，火车就要开了，他就晕倒了，人命关天，我只好背回来找您。
0: 李天浩急令勤务兵去喊军医官，并吩咐下去，若军医官摆治不了，赶紧送锦州医院，他有公务在身，只能先行离开。军医官翻开贸易的眼睑问，
1: 哪儿不舒服？
0: 贸易闭眼不答，天意在一旁代答，
2: 他说发烧，烧得出了这么多汗。
0: 军医官抬手触触贸易的额头，手心一片沁凉，信不过自己，又用体温计来测，末了嘀咕一句，
1: 体温正常啊，怎么会发烧？
0: 天意在一旁支吾，
2: 他还说肚子疼。
0: 军医官用听诊器勘察贸易的肚腹，觉得无甚异常，又用右手平抚腹部，左手敲之，以手指按压，按一处问一声，
1: 疼不？
0: 贸易规矩躺着，感觉痒得难受，嘴里憋气，肚腹鼓成蛙状。天意在一旁提醒，
2: 我说病人，你好歹回医生句话呀。
0: 贸易不敢开口，唯恐一说话便会憋不住笑出来。军医官检查完毕，坐在床上一筹莫展的样子，抬眼看看天意，又低眉看看贸易，虚张声势道，
1: 好吧，实在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打一针算了。
0: 贸易这才开口，
1: 医生，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你别给我打针，让我躺几天，病就会好的。
0: 傍晚，李天浩从营外回来，先去看贸易，见贸易在床上昏睡，差勤务兵喊来军医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3: 病这么重，为啥不送医院？
0: 军医官示意黎天浩随他出来，军医官伏在黎天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黎天浩一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哭笑不得说，
3: 这小子打小就这德行，他想办成的事儿，只要认准，准会狗皮膏药赖上你，可这次他咋就死乞白赖非要在我这儿当兵啊？好吧，就让他在这儿装几天吧。

0: 无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将贸易赶走。从9月24日这天开始，日军出动飞机对锦州进行轮番轰炸。起初打击目标虽小，却给刚成立的两政公署带来不小的恐慌。轰炸的程度以10月8日最为惨重。两署政权所在地的交通大学、小岭子张作相官邸以及锦州火车站、锦州东关石柱子街、东大营民居、铁北民居等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得知轰炸的消息，天意回家去了。贸易也生出回家的打算，却想和天意再见一面。等了两天，天意这才回到兵营，臂上箍一道黑纱，面容消瘦。他的姐姐被炸死了。天意说，
1: 我和妹妹打小就没了爹娘，是姐姐把我俩一手带大，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我不跟他拼命就枉在这世上活着。
0: 贸易想安慰天意，却不知如何开口。天意说，
1: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我看指望你也指望不上，我去找赵连长，他人还算不错，让他给我个说法，骑兵要真不留我，我就去民团，民团照样能打日本鬼子，照样能给我姐报仇。
0: 天意哭着出门，走到门口又扭过冲贸易说，
1: 我妹子让我给你捎句话，她说这辈子嫁人就嫁当兵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爱说大话的窝囊废。
0: 贸易呆坐，几天来的没病装病损耗了他太多的气力。姑娘托天意捎来的话，无疑像一记巴掌硬生生抽在他的脸上。如今他想出屋，会被守在门口的勤务兵拦下，说营长有指示，既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能随便走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

0: 再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吃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么金，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是国富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七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11: 那要上茅房呢？”“
12: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10: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脸上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11: 说的咋样？”“
12: 赵连长答应我了，只要我过得了他那一关，他就去找营长通融，收我在他手下当兵。”“
11: 过关？过啥关啊？”“
12: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10: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天意和赵括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10多名士兵， 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地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贸易挥拳不停提示：“
11: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10: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贸易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13: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10: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赶忙俯身上前：“
12: 连长，没摔疼你吧？”
10: 赵括龇牙咧嘴说：“
13: 你小子下手够狠。”
10: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12: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10: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14: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10: 毛义忙凑过去：“
11: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14: 答应你什么？”“
11: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10: 贸易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不起。贸易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贸易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11: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10: 天意一脸不屑：“
12: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10: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14: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守，咱骑兵营损失可就大了。”“
13: 这么厉害，连你都服？”“
14: 不服？那小子壮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真心佩服。”“
13: 哎，你要觉得够格就收了吧。”“
14: 那另一位呢？”
10: 黎天浩明白他的所指，不禁烦躁：“
13: 去去去，别拿我这宝贝外甥来给我添堵。”
10: 赵括凑近黎天浩：“
14: 你这外甥也不简单，他说在奉天打死过两个日本人。”
10: 黎天浩一愣，随即无奈地笑：“
13: 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
10: 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贸易回家。“
12: 我说兄弟啊，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0: 贸易哭了，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贸易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贸易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 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贸易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贸易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15: 有可能是伤寒。
10: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15: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10: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15: 应该没问题，只是……
10: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就近找一户离营区较近的人家，让他住到那儿，由你来调治。时间很快延亘到这一年的12月，期间锦州的形势波谲云诡。先是11月22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称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他问题。24日，驻奉天日军大举向锦州方向进犯，于巨流河、新民县之间与国军发生交战。27日，东北军旅长10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学良答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39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黎天浩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19旅655团，部队11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贸易在这里的情况，等贸易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贸易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贸易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贸易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贸易，又急救一封信寄给姐姐。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贸易，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贸易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答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离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天意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贸易。
12: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10: 天意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12: 若战事失利，吾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10: 贸易听着没有任何反应， 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11: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了？
10: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天意不禁眉飞色舞。
12: 上个月在饶阳河便和日军交手，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连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10: 茂义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天意见茂义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茂义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12: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10: 天意起身要走，茂义这才叫一声道，
11: 天意。
10: 天意止步，
1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2: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11: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10: 茂义痴痴地说。天意转身走回茂义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12: 茂义，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李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10: 茂义冷笑，
11: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咱俩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12: 去打日本鬼子呀。
11: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10: 天意一声觉得病后的茂义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12: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11: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去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日本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10: 天意惊愕，忽的跺脚，石破天惊道，
12: 你真的想去啊？
10: 茂义拧眉看着天意，
12: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腹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待，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10: 茂义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天与地同样的颜色，只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茂义坐在运送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马队步行的士兵从他的身边远远经过，士兵们穿统一制式的军服，头上的帽檐褪着，裹住一张张呆滞的脸，赶路的步伐又是无一例外的凌乱而疲沓。茂义觉得奇怪，这些军人行进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老乡家出来便见锦州城一片混乱， 大批部队拖着辎重正朝城南退却，一路上仍有过半的队伍朝南行进，与北方的战线背道而驰。他想问问天意，这究竟怎么回事？天意已策马赶到了前面，马车离锦州越来越远，贸易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被落雪覆盖，车辙前行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贸易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包括19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贸易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贸易急切地说，
11: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12: 枪哪儿那么好弄，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10: 见贸易失望，又安慰他道，
12: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10: 当晚贸易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贸易，
16: 去不去啊？
10: 贸易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11: 当然要去了。
10: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贸易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贸易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贸易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贸易，
16: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那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10: 贸易沈笑，豪气盖天说，
11: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虎头军有鸟意思啊。
10: 老李从贸易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16: 哎，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10: 翌日清晨，贸易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贸易的账，贸易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11: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10: 老兵脸色铁青，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16: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我长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10: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住，大家过来帮忙，贸易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16: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快快快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10: 贸易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直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贸易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鱼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 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茂义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麋鹿一样跳跃向前。马关老李这才推了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16: 哎呀，快去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10: 枪声愈发靠近，茂义便越发的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对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茂义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汾阳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

0: 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播完这首《明天也要作伴》之后，想到了《致青春》当中的郑薇和阮管这对闺蜜。上学的时候曾经还可能会彼此看不顺眼，但是后来成为生活当中非常要好的朋友。锦绣儿重唱《明天也要作伴》，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两个小女生之间的悄悄话充满少女情怀。原来那个时候早已经有了闪婚，而且有了女强人这些说法，这样的歌曲伴随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生走过青葱时光，成为永久的难以磨灭的回忆。大约是在十多年之前，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我的两位女同学她们手牵手唱了这首《明天也要作伴》，一个指着另一个说，哪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另一个回头对对方唱，哪天你不小心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十多年过去了，如果突然间在电台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想到当年的场景，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这些歌多年之后，我们听他们听的已经不再是词或者曲，甚至不是声音，而是我们自己的记忆。这首歌年代并不算久远，但是却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明天也要作伴。在九十年代，内地歌坛上有黑鸭子这个重唱组合，而台湾比较知名的就是锦绣。虽然说黑鸭子声音很美，也有很多人喜欢，但我个人却一直觉得他们没法和锦绣、南方、百合这些重唱组合去匹敌，因为他们美是美，但是缺少一种灵魂层面的东西。但是这个灵魂层面东西就很难说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听的是二重唱，后面半小时是二人组合，总之都是两个人唱歌，不孤独。现在有请的是南方二重唱。

0: 时间凌晨两点，距离30000英尺，温度摄氏26度。昼伏夜出，偶尔孤独，我独自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2年3个月零6天。房间朝南，不缺温暖。我每天都自以为是地对电梯里的陌生人微笑。一切很好，不缺烦恼。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时差的世界，却装作全然不知道。我在家乡读着流浪的书，却在异乡听着想家的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树欲静，风不止，人亦倦，夜未央，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我知道在说到二重唱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提到锦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知名度还是音乐品质又或者资历上来讲，南方都要高出很多很多。我在节目中播他们的时候，总会这样的介绍，说他们当年在台湾的知名度和苏芮、蔡琴、齐豫等歌手是不相上下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而已。多年之后听南方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也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小群体，就是用南方二重唱去标榜自己去装的。比如说见到一个陌生人说，哎，你听过南方二重唱没，对方说嗯不知道，然后这个人就会嘲笑说，哟，南方都没听过，真没文化。渐渐的，南方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并且喜欢，不管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总归好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关于南方，看过他们的一场音乐会，他们的音乐会可能你会以为是很煽情的，至少是很抒情的，但事实上这是一场非常有趣也非常怀旧的音乐会。我带了一个朋友去，在那之前朋友压根没有听说过南方二重唱，但看完之后他说南方二重唱瞬间飙升成为他最喜欢的二重唱组合。在现场大南方很幽默很好玩，负责了调动气氛的这个角色，而小南方依旧是轻轻柔柔的，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要做组合，尤其做二重唱，不是说谁的声音有多好，谁多有才华就能够出来，而是两个人配合在一起，哪怕一个人永远是主声，另一个人永远都是和声，这配合出来的结果才是二重唱它成功的关键。

我特喜欢最后这一点音乐，音乐渐渐变小，就像是一个人或者一段回忆渐行渐远，然后有潮水的声音，还有风的声音。这是凡人儿童唱在91年的《离家五百里》。我当年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人，我从南方到北方，从家里去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走之前就下了很多类似的歌放到一起，《离家五百里》还有那首著名的英文歌曲 500 miles， 而这首歌的英文部分其实就是改编自那首歌曲。凡人这个二重唱组合，他们有着很多狂热的地下的歌迷，之所以称他们为地下，是因为凡人的东西很多在大陆没有正式发行，更多的是靠朋友之间的互相传阅得到的。有人甚至说过，对于大陆的歌迷来说，凡人儿童唱和南方儿童唱几乎成了衡量歌迷资历的标尺。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否能够成立，但至少这两个二重唱组合我个人都非常喜欢。现在要放出的这首歌曲，你听到之后可能第一反应不会去想究竟是哪个二重唱唱的，也不会在意是什么专辑哪年的，但是你一定会想到一部电视剧，因为这部电视剧对于大部分的70后80后来说印象太深刻了。听到这样的前奏，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作词连水淼，作曲走红源，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原声带《想飞的水》。

0: 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 做秸

0: 敢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这首电台情歌，至于每一位电台 DJ 应该都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基本是每一位电台 DJ 都有播过的一首歌曲。这版来自于邓超的翻唱，这个翻唱可能让各位对邓超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认知。这首歌曲其实跟各位也很熟悉的另外一首怀旧金曲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首歌的第一句说，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而那首歌里说，我们已走得太远，已没有话题，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偷偷的改变。其实都是经过了很多

0: 的时日，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了语言，但是好像又没有到终点，所以只能求月亮关掉电源。我们沉默说天气不错，这种感觉可能就像是所谓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希望在你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当中永远不要体会到一种感觉，那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你深情地说原来你也在这里，他却说我只是路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取景是在重庆，而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我们就要说重庆。在电影当中，除了这首歌，还有几首非常不错的音乐作品。我特地选择这首由莫文蔚在1997年原唱的老歌，是因为此后的几首都算是新歌，至于咱们节目来说算新歌，所以想调和一下比例，选择这一首由姚谦填词、王志平谱曲、莫文蔚1997年所原唱的电台情歌。我们先来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一部各位肯定有听说过的电影，它在重庆的哪些地方取过景呢？我也做了详细的功课，比如说杨洋、白百合在坎梯的部分是位于渝中区的18梯，还有各位可以看到地铁驶过红色斜拉的桥，那个也是非常著名的千厮门嘉陵江大桥，而桥的一边就是各位听过的宇宙网红景点洪崖洞。还有邓超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我是蠢货那四个字，经过的地方是渝中区的解放碑八一路，八一路好吃街，应该是各位到重庆之后都会去打个卡吃一下的。此外校园的部分是来自于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大学，特别重点说的是邓超、杜鹃、张天爱他们所在的那个播音室，那是鹅岭二厂创意市集的屋顶上面。现在各位如果到重庆的话，也可以到那个屋顶去感受一下头顶上写着 City Radio 的那栋楼，还可以去拍摄你坐在调音台前，就是当年他们坐的那个调音台前的那个地方，然后拍摄成照片。不过现在 City Radio 的 C 已经掉了，你会看到的是 IT Radio。这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将通过几部电影的方式跟你去重庆的街头走一走。之前我们总是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去我的家乡走一走。作为一个成都人，今年才第一次去重庆，可能在很多朋友眼中，成都重庆一家人应该经常串门，而我第一次去重庆是从北京大兴机场飞过去的。这次在重庆拍了很多美好又魔幻的照片，你也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我微博上面可以看到一系列重庆的照片，在李志超话当中还有更多。刚才说这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它是很多朋友对电台了解的来源之一，当然在电影当中是经过一些艺术加工的，比如说如果敢在直播间大哭吃东西那也可以，最后一期呗。现实当中没法像曾小贤那样子离话筒两米远的说话，也不可能像妖姬他们那样子在直播间那么的随性。现在就算你听到这个声音可能是好像在聊天，但是也是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屋子里为你做着节目，而此刻这个声音当年也曾出现在这部电影的声音宣传片当中。我想给你听由北京电台的春晓老师和李志一起合作的这一个短片，其实是两个短片拼凑成一个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某个时间会突然听懂一首歌，全世界都被写在当时的旋律里。淋过了前奏的大雨，又看过了副歌的夜景，才听懂了其中的含义。
1: 我们永远无法擦肩而过。

0: 默契路过叶片，丢失了叶梁；鸟鸣路过树梢，丢失了鸣响；微风路过山林，丢失了方向；欲望路过城市，丢失了理想。
1: 路过是擦肩的另一种形式，丢失是相逢的换一种表达。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
2: 我是陈默，
3: 我是包十八，
4: 我是妖姬，
5: 我是李智，
6: 我是小荣，
7: 我是燕子，
8: 我是猪头。
9: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张佳佳。

英雄当中的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由杨庆作词，赵英俊作曲和演唱的歌。这样一首歌曲里，他 Q 掉了火锅这个意象，到重庆肯定要吃火锅。有朋友问说，到重庆到成都旅行应该去哪一个小吃街小吃城吃东西，而我个人建议就是您随便吃，踩的几率非常非常之低。提到川渝这一带，除了有美食之外，还有看到过一个报告说，咱们中国皮肤最好的人很多都集中在川渝一带。你看吃的那么油、那么腻、那么辣，为什么皮肤还那么好呢？这跟气候有关系，而这个气候也造就了现在越来越多电影喜欢在这一带拍摄，因为云雾缭绕，有一些阴郁，符合文艺的气息。而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电影选择在重庆拍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空间感，因为地形是8D 的，是魔幻的，可以拍出电影的层次感。此外就是烟火气，这很重要。张一白导演说，他觉得重庆是有欲望的，相比成都、昆明这些西部的城市，重庆更火爆、更强烈。如果说上海给人感觉是温暖而柔软的，那么重庆就是阴冷而坚硬的，城市的新旧和层次对比也很明显。在电影《火锅英雄》当中，你可以看到网红景点李子坝轻轨站、千厮门大桥、洪崖洞、重庆大剧院和长江索道。但各位去重庆旅行的话，别光是为了拍照，也去感受一下生活的重庆。最好不要是什么大假的时候，感受一下重庆人的重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去当地人爱去的地方，而不单是哪一个好吃城、哪一个小吃街。那样的旅行才有行的意义。因为看看别人的生活，能够让你发现原来我们都一样。这半个小时我们再通过电影的方式去重庆的街头走一走，这些电影都是在重庆取景。而除了今天要说到的这几部，包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锅英雄》《少年的你》《疯狂的石头》，还有《日照重庆》《周瑜的火车》《好奇害死猫》等等电影都在重庆市区取景，还有像各位熟悉的《变形金刚4》《满城尽带黄金甲》在重庆武隆取景，《十面埋伏》在重庆永川取景，《三峡好人》在重庆奉节取景。除了这些，还有太多太多电影都跟重庆这座城市有一些关联。于是我们来说光影当中的重庆，现在给你听的歌曲就是2019年《少年的你》这部电影当中的念想，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首歌。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

0: 进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周二，朱素芳看望慰问省18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周三，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江开赛。周四，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周五，浙江省及衢州市迎61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举行。我市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全面启动。周六，江山市第3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桃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1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桃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艺校，看望慰问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金获得者江山运动员王楠、铜牌获得者江山运动员汪文轩，以及其他正在备赛的运动员，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5月20号，江山运动员王楠携手搭档龙游运动员陈子山，夺得皮划艇净水赛事女子乙组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拿下本届省运会首金。5月22号，王楠与搭档陈子山再夺女子乙组200米双人划艇金牌。 江山运动员汪文轩则获得了女子乙组500米单人滑艇铜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滑艇铜牌。现场，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王楠、汪文轩表示热烈祝贺，并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随后，朱素芳对其他正在备战的江山运动员说，王楠、汪文轩奋勇争先，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江山人民硬扎的风格风采，树立了优秀榜样。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咬紧牙关，科学备战，抢抓最后冲刺期，提升自我。希望大家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争金夺银，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比赛，助力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参赛选手们凝神专注，挥拍、扣杀、吊球，动作干脆利落。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每一次精彩回球，每一次凌厉扣杀，都引来场边队友和教练的阵阵掌声。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3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厂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5月28号上午，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浙江省暨衢州市迎61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佘新和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江淑芬陪同。活动在开场舞《阳光少年》中拉开帷幕。随后，湖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澧水市莲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前后分享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我市民政局以情景剧《星星不迷路》再现了困境儿童在社会接力帮扶下重拾信心的故事。开化县则通过主题宣讲《微光筑梦，为爱护航》，讲述了自闭症儿童在代理妈妈陪伴下向阳生长的历程。经验分享之后，活动正式发布了全省浙里护苗情心守护计划2026年6大重点任务。同时，衢州市民政局现场展示了浙心情儿童心理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活动尾声，衢州地区的山海协作单位与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省民政厅宣布启动2026年全省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此外，活动嘉宾还实地考察了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场体验了我市慈善总会组织的慈善义卖街，以及城北小学学生开展的童趣集市。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办， 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

0: 京、衢州市民政局、江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中，佘新和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广大儿童福利工作者表达了崇高敬意。他指出，近年来，江山市以守护儿童成长为目标，构建了网络延伸、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业赋能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切实守护好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为落实全省适龄女孩免费二价 HPV 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有效降低青少年女性宫颈癌患病风险，筑牢女性健康防护屏障。目前，我市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自2025年11月10号起，二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行免费接种政策。在青春期完成疫苗接种是预防相关疾病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的免费 HPV 疫苗已全部配发到位。此次免费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符合条件者可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建议12个月内完成全部接种，18周岁前均可按规范完成补种，确保实现完整免疫保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9到14岁为 HPV 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感染风险也会更低。9到14岁的女孩需要接种两剂次，15岁以上女孩需要接种三剂次。接种时，接种对象可选择免费的二价 HPV 疫苗，也可按需选择自费的其他效价的 HPV 疫苗，可通过这里办 APP 线上预约、电话预约，也可直接到接种门诊现场预约。为方便女生接种，我市所有接种门诊均提供周末接种服务。医护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前来接种请携带接种证、孩子户口本或身份证。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妇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妇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妇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妇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妇运营导师团聘书。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看清楚了。
3: 声音 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拖缓一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4: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5: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8: 向左，
9: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婺源在安徽和浙江省的交界处，地处偏僻山区，当地有保存完整的古民居和淳朴的民风民俗，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美誉。春天那里成片的油菜花和层层梯田都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其实去婺源最大的看点是古村落、古树群、古溶洞、古廊桥。初秋那里的任何一角都是游人捕捉的焦点，飞檐翘角的祠堂、廊桥、亭阁、书斋、戏台、宝塔，这些在青山绿水当中都显示着这个村落的厚重历史。

布隆镇原来叫做王村，是一座水边的小镇，有2000多年的历史。原来曾经是秦汉时土王的王都，后来因为电影《芙蓉镇》而名声大噪，后来就干脆改名字叫芙蓉镇。芙蓉镇山清水秀，幽深的小巷、青石板长街、土家吊脚楼和淳朴的民风，让众多游人陶醉其中。如果你在雨季前往，那里高60米、宽70米的瀑布也是一大看点。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游人可以绕到瀑布帘后行走，如置身水晶宫中，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特别。

芙蓉镇周边的几个景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乘车到蒙洞河漂流的起点哈尼宫找一点刺激，看看原生态的猴群，或者是去原始森林探险，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当中，彻底放松你的心灵吧，忘掉都市当中的那些烦恼。

凤凰古城位于沱江之畔，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至今风采依然。除了在城内逛逛之外，位于凤凰城南的黄罗寨村也是一个不错的古村落。那里是一个土家族村寨，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沈从文先生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清民居的建筑。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沈从文的故乡当中迷失吧，这是一种无比惬意的怀旧体验。我是小光，再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

0: 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0: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2: 好嘞，
4: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找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曾经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中国最美丽的地方在哪里？我回答说在你心里。是这样的，深藏在心底的风景往往是最美丽的。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荔波，那里有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一开始我们要听到这首是艾静在爱在旅途当中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岛上》。

这真是一个唯美的小岛，这是来自于爱静带来的岛上。今天我们要前往尚少人知晓的荔波，这是一个以布依族、水族、苗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处。当地的少数民族占荔波县总人口的90%以上，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丰富多彩，他们的村寨布局、房屋建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都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是水族文字被誉为东巴文化的活化石，可与我国古代的甲骨文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流淌着浓郁古老气息的地方。就我的理解，也许只有歌手林恩马莲

这是一个来自于挪威的精灵女生，她也被称作音乐精灵。在她年轻而如丝般华丽坚韧的歌声当中，音乐如同雾气，与森林中的雾气交融在空中，走近一步，感受也许就更深几分，心中也就更要松弛几分。

那就是来自于雪国挪威的林恩马莲。我们接着来听到他这个精灵的声音，来听到他这首歌曲，你在不在？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

0: 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如今从笔下开始，耶利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

0: 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ing the Wall。

0: 周一傍晚的16:31，正在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那此刻你们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今天开始，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最近各位有吃到蓝莓吗？今天早上到了工位上，身边的同事姐姐就给了我一小撮的蓝莓哈，啊，小小个的，挺可爱的。然后呢，最近确实也是这个蓝莓大量上市的一个阶段啊。很多人说这个蓝莓啊是天然的消炎药，对，是不是消炎药，或者说它有没有这个消炎的功能呢？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解答。对，蓝莓呢，它是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的。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辅助的来保护视力、抗氧化，可以帮助缓解眼疲劳，同时呢，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来助力增强免疫力，促进肠道的蠕动。但是呢，要明确告诉各位的是，它不能够代替消炎药。对，蓝莓的这个抗炎功效啊，源于它含有的这个花青素、多酚类这些天然的抗氧化活性成分。那这类物质作用机制呢是比较温和的，主要是通过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机体氧化应激反应，进而辅助抑制慢性低度炎症，是属于膳食层面的辅助调理手段。它的抗炎效果起效是缓慢的，作用强度也是比较弱的，但针对日常的亚健康状态、代谢相关的慢性低度炎症啊，临床抗炎药物是针对炎症病症的专业治疗手段，有明确的治疗的剂量啊，适用的病症和临床的用药规范，所以呢，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使用。两者在作用机制、起效速度和作用强度、适用场景上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盲目的来代替的话，可能会延误你身上发生的病情啊，危害到身体的健康。而且呢，需要把控的是合理的剂量哈。首先，蓝莓当中富含果胶，还有果酸啊，空腹或者是一次性大量食用的话，会过度刺激肠胃的黏膜，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啊这些肠胃的不适症状。那么，还可能在胃酸作用下来形成胃食，加重肠胃消化的负担。另外呢，蓝莓有一定的糖分啊，过量食用呢会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尤其是不利于糖友的。对，对于一些需要血糖管理的朋友哈，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控制它的用量。同时呢，蓝莓当中的草酸盐成分长期过量摄入和人体内的钙质它的结合，也会形成沉淀，影响到儿童小朋友的骨骼发育，增加中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的风险。另外呢，蓝莓富含钾元素，肾病患者过量食用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果酸呢还会腐蚀到牙釉质，增加龋齿发病的风险。日常食用蓝莓需要把控合理的剂量，所以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用量控制在50克到100克啊，就一小把就可以。那么尽量的避免空腹来食用。对于脾胃虚寒的哈、啊、糖尿病的朋友啊，有肾病或者凝血功能异常的朋友，要需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减少食用量。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合理食用可以补充营养，辅助到改善身体的状态。但是疾病治疗还是需要遵循医嘱，不可以依赖食疗。总之呢，科学健康饮食的核心就是遵循均衡、多样、适度、适量的原则。一是主食需要粗细搭配啊，减少精致米面，增加一些杂粮杂豆的摄入。第二点就是要多吃新鲜的果蔬啊，保证种类的丰富，摄入量达标。第三呢，就是荤素来搭配啊，我们可以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第四点呢，就是规律的进食，三餐的定时啊，不暴饮暴食，然后结合自身情况来调整饮食的结构。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

0: 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主播关注戴珍娜，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当然您还不是我们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啊。那注册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10到45，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当然在这个时段里，真的要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界面当中，在今天的时间里头，为各位用户来推送到的一些内容资讯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带大家来念念今天推送的标题：一张连心桥架起一座连心桥，江山市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再来看到的是推进婚俗改革，江山纳入全省试点。6日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这个月开始，一批新规正式实施了，全国整治幽灵外卖，浙江出台租房新规，规范救护车配置和使用等等哈。新规的细则在今天的8:58推送的消息当中有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啊，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新闻链接。再和珍娜来看到的是图文消息：快乐同行投产在即，以及视频南宁师范大学师生用画笔来定格念巴都。关于奶制品的消费提示，还有就是6月1日的反诈日报。再来看到的是最新油价调整的通知，国内成品油价格6月4日20:40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根据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39元到0.46元每升。除此之外呢，

在这条推送内容里还为大家推荐了一些省油的小窍门哈、开油车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和收藏。好，更多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多焦千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焦千山这款产品。那除了成为多焦用户之外呢，想要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互动时段的朋友，您还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工作日的17:10到17:45，除了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多焦千客户端首页当中的广播互动，还有就是江传媒抖音号三个路径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想要听到的歌，可以在评论区用文字来留下你的歌单。继续来听到的是路虎的《女侠饶命》。

世界领二分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最近，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四川成都一名一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汤姆里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好，稍后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为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完了，感谢听友们对天气的关注。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转点的开启，欢迎各位稍后移步到多交间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或者是您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1: 深深的回忆。
0: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来问候。傍晚好，罗大佑的童年在今天的下班路上，我觉得没有那首歌会比他的适配度来得更高了。小的时候会盼着说赶紧长大吧，因为大人的世界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会有烦恼。长大了之后，你不用再听着父母的唠叨声，然后也不用再被老师给到你的各种纪律管束哈。结果呢，长大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最珍贵的时光已经再也不可能回去了。放学的路上和同伴一起追蜻蜓，然后趴在教室的窗台上，一趴就是半天。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都不用着急做的，再也回不来的踏实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此刻各位的心情也是和珍娜一样的，好想说面前就有一台时光机，然后可以一下子的把你嗖一下的带回 N 年前的那个夏天的傍晚。那个时候呢，你在做什么呢？当然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听到，你们也可以登录到手机客户端多交江山，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评论区把答案来告诉珍娜。罗大佑的童年继续来听到。

0: 会呀、啊。
1: 那我教你好了。
0: 好啊。
2: 好，刚刚刷新到我们抖音直播平台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正在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间段里呢，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的互动平台哈。那各位除了广播里听到，你也可以登录到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多少江山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在我们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我的家里爸爸去哪儿，这也是在 N 多年前在湖南卫视的一档特别火的这个真人秀栏目。说到湖南卫视，其实我觉得他的节目一直是品质的代名词哈。从早年的我们印象当中的超级女声啊，到后来的快乐大本营啊，后来有了天天向上哈、啊、这些节目是陪伴着我们一路长大的。所以呢，湖南卫视我觉得最擅长的动作就是他能够把节目当中的一些温暖的陪伴感来做到极致，所以观众愿意去看到，而且愿意一直在看。那很多年前一档明星老爸带着这个孩子去到乡村，去到雪原，去到沙漠的，最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妈妈救场的情况。

况下，爸爸独自带娃的这样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哈，也带火了此刻你们听到的这首歌《爸爸去哪儿》。其实郑大想说的是，这首歌其实带给我们的是年少时的记忆。我相信在我们直播间里很多，尤其是年纪轻的爸爸妈妈们，对，你们应该也是看着这档节目长大的哈。尤其是在直播间里还在听我们节目或者是在看我们画面的朋友哈，爸爸们今天回到家里哈，拜托各位千万千万放下手里头的手机或者是游戏什么的，带着你家宝贝晚饭之后哈，去到附近的这个公园小区里头的这个儿童的游戏区哈，让妈妈歇歇手。对，我们也让孩子在这一天能够感受到，哎，爸爸的大手的温度其实一样是不输给妈妈的。好的，继续来听到他。爸爸爸爸

0: 你又跑掉咯。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这个旋律的开始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接下来的时候呢，你们大概会听到咚咚咚的声音，波浪鼓晃动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前奏刚响起的时候，就可以瞬间的把我们拉回到童年的记忆当中。歌词都是白话了，很简单也很明了，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把童年装在了里头，然后你拿起它的时候轻轻一晃，哎，满满的画面就从瓶子里头晃出来了。那此刻真娜想对各位说的是，不管此刻你在哪个路口在等待红灯，或者是你正好是坐在谁的副驾驶上，哎，正在抬头探望窗外的景色，今天我们可以是一起摇波浪鼓的大朋友。

听到的是一首很快乐的歌。据说呢，当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如果被你家孩子听到的话，他还在床上在睡懒觉的话，他会嗖一下从床上突然之间弹起来啊！所以这首歌有多厉害，为大家算了一下啊，整首曲子从头到尾大概就唱了至少是几十遍的起床吧，从起床起床到起呀起床床，加上小朋友的奶声奶气的演唱，我觉得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闹钟。对，听完不想起床都觉得好难啊。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104.7 家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在这样一个只有快乐的日子里，哪些曲子是你的歌单呢？想去来告诉珍娜。

其实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头，我觉得啊，今天这样的节日也不只是属于小朋友了，那还属于每一位心里头还住着小孩的每一个朋友。对，这个时段里除了真的还在加班之外啊，当然很多朋友还在加班加点，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啊也已经奔波在了回家的路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下班路，我觉得咱们可以不点咖啡或者不要奶茶，给自己来奖励一个冰淇淋啊，庆祝一下。嗯，我今天上班还蛮乖的，对不对？你今天 KPI 老板还是挺满意的，对。当然有朋友会说，哎，有必要吗？我觉得有必要呀，因为成年人的幸福大部分时候其实是自己给到自己的仪式感。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10，假一赔10。

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小时候的快乐当然是很简单的啊，一半呢是玩具给到你的，还有一半当然是那个可以陪你一起疯一起闯祸，然后一起被家长被老师被叫罚站的那个人义气给你的。所以在那个N年前还愿意跟你分享同一根雪糕，然后放学之后哎，他宁可绕更远的路也要和你一起结伴回家的搭子，不知道现在你们还有没有联系哈。依旧是一首路虎的歌，像你这样的朋友。所以听完这首歌，你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谁的面孔呢？

所以童年记忆里头最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呢？啊，当然一定不是山珍海味了。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辣条啊，就是那种3毛钱5毛钱一小包的，放学之后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就可以买到的各种各样的小零嘴。对，小时候的那个干脆面哈，咱不单是为了解馋，也是为了要集齐到包装袋里的各种各样的小卡片。然后当你一张一张的集齐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同伴同学面前炫耀了，然后是明目张胆地告诉他们，你看我多么厉害啊，我多么拥有超能力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强大到可怕。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同伴们也是会很给力的哈，大家会给到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哇，你太厉害了，我好羡慕你。所以其实小的时候似乎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似乎也拥有了全世界哈。今天的傍晚呢，其实也是想借着六一的名义来给大家来送一些歌。那其实每首歌呢都是一个时光机啊，能够瞬间的把我们带回到2年前的一个记忆当中。虽然说童年不可能再回去了，但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依旧可以拥有小时候的那种摔倒了趴下来，然后身边的人给到你一颗糖，你又可以笑得出来的那份勇气。我是珍娜，此刻听到的是鸭子黑鸭子组合的摇篮曲哈，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听的，也想给到下班路上的亲爱的你们。那明天同一时间，珍娜在1047的电波当中依旧和你们不见不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珍娜和你们再会喽。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测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
0: 国新办举行外媒看中国浙江站主题采访活动，聚焦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中外记者深入浙江解析创新密码。
5: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晚启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商圈活力，助推浙江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0: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入驻杭州机场，杭州机场聚集全球排名前5的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幅提升。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立足浙江红色根脉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6: 今年11岁的嘉兴小学生高秦轩成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已经有2年多时间，他认认真真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摘抄在纸上，以此激励自己与同学共勉。
7: 这封回信是对我们小讲解员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伟大进党故事和红传故事的决心，也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党史知识，让我的讲解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说有小朋友们来，我就会用更加生动易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解，有爷爷奶奶我就会贴近一些，然后放慢语速让他们听得更加清楚。
6: 作为红船起航地的核心红色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自2013年以来，联合团委、教育部门等共同招募培养了57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表示，接下来纪念馆将进一步落实回信精神，把红船起航地的红色资源守护好、运用好、传承好，让红船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8: 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个品牌，让它更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第二呢，通过创新形式提升我们讲解员队伍的能力水平。第三呢，是会同返校结合，会同团组织共同来抓好讲解员的队伍建设，来构建我们的全域化、整体化的师生育人格局。
6: 为了让孩子们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和同事们不仅耐心传授孩子们宣讲的站姿、手势、眼神以及讲解速度，还组织开展寻访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袁晶说，将积极创新方式引导更多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
9: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会深化红船小讲解的这个育人体系，同时我们要创新红船故事宣讲的这种形式，构建一种沉浸式的全新符合新时代的育人的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楼有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就让孩子们去扮演陈望道，演一些历史人物，就是在沉浸式当中体验，在实践当中学习，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由湖州安吉县少先队员组成的两山红领巾宣讲团已成立11年，开展宣讲近650场，覆盖青少年超过18万人次。安吉县团县委少工权益部少先队总辅导员汪关孙说，将从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做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10: 我们会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充分地利用两山红领巾宣讲团，积极去探索一条党的创新理论儿童化解读的有效路径，进而带领我们全县少先队员在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中厚植家国情怀，增长本领，锤炼品格，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红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绍兴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王金俊也感悟良多。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阐明了红色育人的时代价值，未来将立足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中共绍兴历史展陈等红色地标，盘活红领巾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育人阵地，加强团教协作，深化馆校合作，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11: 持续建好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童声加实景加云端的方式讲好月底革命故事与新时代伟大成就，深耕课堂育人，擦亮红润童心思政品牌，用好校本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6: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教导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学习教育为统揽，大力推进红领巾学院建设，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巡讲团队伍，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和国家栋梁之才。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在杭州举行外媒看中国中外记者见面会，介绍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发布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浙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成效。 2025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当前，浙江正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13: 不断完善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的机制，从而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把创新的出题权、牵头权、评价权更多的交给企业。这些创新啊，来自企业的比例啊，不低于60%，企业牵头和参与的项目啊，不能低于80%以上。
12: 近年来，以 DeepSeek、宇树科技等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面对外媒关于杭州何以成为创新创业热土的提问，省科技厅厅长童桂丽表示，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和打造优质创新生态，是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密码。
14: 浙江呢，围绕着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不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杭州呢，创新构建了三定三评的人才评价方式，人才行不行，企业、市场、社会说了算。2025年，杭州市引进35周岁以下的大学生达到了42.9万名。
12: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发改委负责人张孝钦介绍，目前浙江累计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00多家。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和创新政策作用，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15: 进一步强化产业基金赋能企业科技创新，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产业链补短板等项目，明确省级专项产业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80%，引导全社会资本持续向实体产业科技创新汇聚。
12: 作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人工智能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过7000亿元，浙江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6: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推进医疗、具身智能等6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同时围绕制造、交通、教育、金融等基础好、需求强的领域建立场景发布机制，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努力形成场景数据模型的良性互动循环。
0: 经常有出国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5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幅提升。具体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来了解一下。梦玲你好。
17: 佳佳你好。
0: 那新加坡航空入驻杭州，我们老百姓有哪一些便利呢？
17: 那新航的入驻呢，为杭州及周边地区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国际出行选择。那马上暑假就到了，很多人都会把新加坡作为带娃出国旅游的首选。那现在呢，杭州是有新加坡航空旗下的富航航空的航班飞新加坡的，但是富航航班呢，它是没有这个商务舱的。那新加坡航空的选择呢，就会更多，飞机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和263个经济舱，而且飞机上的餐食也会提供更丰富的选择。那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飞全球其他国家也会更方便，比如从新加坡去东南亚大洋洲，总共有42个航点，可以有更多的航线出行选择。
0: 那杭州机场这次迎来新加坡航空，对于扩大机场航线版图方面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17: 那随着这次新航的入驻啊，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都已经全部齐聚杭州了。那新航开通运营后呢，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到每周25班，班次规模呢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 显著提升了杭州机场在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那此外，随着新航的入驻，客货运力双重提升，也将有效缓解浙江货物出口东南亚的运力紧张局面，为比如说杨梅啊、螃蟹啊等本地特色生鲜特产搭建快速出海的通道，来进一步增强跨境物流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0: 好的，谢谢孟玲。
5: 继续关注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今天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0: 来聚焦港口物流行业动态，由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主导，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具体编制的舟山干散货仓储综合价格今天正式对外发布。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胜似马继山港区、宁波舟山港、舟山港务有限公司、浙江浙能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舟山五港码头有限公司、舟山鼠浪湖码头有限公司等五家核心港区企业参与指数报价。煤炭仓储价格以15天为一个计价周期，铁矿石仓储价格以30天为一个计价周期，都设免堆期及6个收费档。此外，今天还同步发布了舟山干散货仓储可用商业库容，直观反映各港口企业可及时调配的仓储供给能力。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舟山将持续优化指数编制机制，推动仓储价格指数体系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延伸，助力舟山在国际干散货流通体系中赢得更大价格话语权，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
5: 2026年六五环境日杭州主场活动今天上午在临平举行，现场启动探路未来律动杭州全民行动，发布杭州市减污降碳全民行动倡议书，并启动了生态文明之都10周年全民故事征集。活动还为青少年创意实践活动的18名获奖学生代表颁奖，来自华润雪花啤酒、静山村、中国湿地博物馆及市全民绿色行动促进会的4位代表分享了减污降碳经验。外场同步开展主题嘉年华、环保监测展示、青少年环保创意路演及全国联动环保疫行等活动。
0: 青春正好，艺术绽放，正由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今天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了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8: 走进浙江美术馆，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1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2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1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2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1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9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 翠葵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1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5: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打卡美食的好去处，提振服务消费，点亮城市烟火。今晚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杭州、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在武林广场正式启动，美食齐聚，新消费场景集中亮相。眼下正值消费复苏升温的关键期，那么这场重磅活动该如何激活商圈的活力，助推浙江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3: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现场的氛围怎么样，另外呢，这次市集最大的看点和亮点都有哪些呢？
3: 好的，那此刻呢，武林广场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那各式的美食摊位香气四溢，不少市民游客呢慕名来打卡，排队抢先。那本次的活动也是亮点十足，除了集结了320个摊位，汇聚了浙江11个社区市的1000种风味美食，首次还全新推出了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增量主题区。那其中呢，消费这个服务消费主题区呢，还打造了4大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香雪机车、网红战车等热门元素悉数亮相。那我现在的身后呢，就是香雪机车的这个真实版块。然后新三样的展区呢，集中展示了科技的新品、国风潮品，还有外贸的优品。市民可以一站式的打卡美食，体验新潮消费，氛围感拉满。好的。
5: 那除了秀清刚刚介绍到的市集这些热闹的氛围啊，这次启动仪式还有哪些重磅发布？对浙江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将会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呢？
3: 那今晚的这个启动仪式上呢，从中央层面到省市多级层面的这个消费方案、行业报告，还有新业态的案例呢，将会集中发布。浙江呢也将推出服务提质惠民4大启动活动呢，不仅联动了武林商圈的多家综合体，还推出了像咖啡市集、品牌首秀等系列活动，拉长了夜经济、甜蜜经济的消费链条，更以美食为切口，以场景为载体，来推动餐饮、文旅、科创、潮玩等业态的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地标性的这个消费 IP， 来进一步释放全年龄段的这个消费潜力，为浙江加快建设服务消费高地、推动消费升级转型来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好的，
5: 好的，感谢秀清的介绍。
0: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消息，安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慈善义卖等活动，四年来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地区师生援建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2: 下午，安吉兰润天使学校第4届学生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在天使小镇举行，设计体验、餐饮小铺、花草小店等180多个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动手烤串、调制冰饮、售卖自制手工作品，还用歌舞表演助阵义卖。学生郑觉明说：“
23: 我这次卖的产品是冒菜，营业额一共是1340元。我们自己努力。”为西藏的小朋友们筹款，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自豪。
22: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校园义卖，背后是一场持续了4年的爱心接力。4年前，学校了解到西藏部分地区的师生用水困难，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取江河水，学校唯一的水井矿物质含量也超标了。为此，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

0: 国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蔬菜、猪肉、水果等多品类中有近六成的商品价格是以降为主。根据省商务厅预测，本周除了鸡蛋受端午节备货拉动价格保持坚挺之外，蔬菜、粮油等品类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将会继续下跌。猪肉需求继续疲软，价格也会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小龙虾、花蛤、蛏子等正值上市旺季，供应量放大，水产品的价格将小幅下降。另外，西瓜、杨梅、荔枝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接下来价格会更加亲民。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去年底，全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的医院有4800多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接种疫苗率稳定在90%以上，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2: 全国少工委今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今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背景观大道又开启了新一年的运营。
2: 当地时间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当地时间1号，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声明，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31号晚间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的停火倡议。美方提议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而黎巴嫩议长贝里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
2: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号表示，从当天起到11月30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目的是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
1: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7: 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11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敏，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8: 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3: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5: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

0: 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 近年来，八中。

0: 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
10: 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5: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2: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1: 独库公路。
2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都沽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6: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

0: 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江上台记者毛玉凡、王文琪报道。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多镇举行，省台办副主任周朝丽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衢州市委常委张朝雄、衢州市委台办主任于峰、江山市委常委毛香水、浙江旅台同乡会理事长蔡之冠、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家林分别致辞。江山市领导庄家棒、徐东升、江英以及台湾地区150余名郑成功敬仰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等共同。

0: 参加活动。今年恰逢郑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郑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郑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郑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郑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效，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了郑成功文化主题口号“寻梦念巴都，这里见成功”，推出冰箱贴、钥匙扣、纪念币等系列文创产品。现场举行郑成功文化进校园、江山成功小学授牌、两岸同胞互赠纪念品仪式，并展出小学生所做的郑成功主题绘画作品。开幕式结束后，两岸代表向郑成功像敬献鲜花，与会嘉宾还参加了抢成功民俗活动。
1: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9号上午，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周立武、毛慧清、何振芳、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等参加，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视察人员先后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实地了解文旅项目及特色业态运营发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协商会上，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介绍了我市文旅发展情况、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市政协委员代表就文旅品牌提质、业态创新升级、宣传引流推广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属地乡政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季根寿指出，江山文旅底蕴深厚，资源独特，禀赋绝佳，拥有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等核心优势，近年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稳步提升。要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正视短板不足，聚焦重点难点，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全域协同，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全力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季更寿强调，要聚焦景区换新提质，攻坚5A 景区复合营检，全面提升核心品牌竞争力。要聚焦重点项目谋划，强化产业支撑能力，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供给。要聚焦宣传营销创新，做强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 IP 宣传矩阵，不断拓宽客源引流渠道。要聚焦惠企政策落地，推动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落细见效，切实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树牢全域融合理念，强化统筹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市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尽责，当好建言者、推动者、宣传者，为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凝聚强大合力。会上，毛淑峰就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0: 江商台记者朱硕雷报道。5月27号，浙财红管家结对帮扶专题培训会在将举行，聚焦国资国企股权投资、产业项目招引等重点领域进行授课，着力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风险防控实操能力。市府办、市国资中心、市招商中心以及市属国企、驻外招商组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特邀行业资深专家授课，内容紧贴招商投资风险管控一线实操，实用性针对性突出。省浙财创新副总经理石敏杰围绕招商投资项目的风险识别，搭建投前投后全周期风险管控体系。他详细拆解商业市场、财务报表、运营供应链、企业治理、法律监管、交易结构等六大投前尽职调查核查维度，重点讲解投后风控从静态文件核查向动态信号监控转变的工作方法，指导参会人员依托企业经营动态排查潜在风险，并分享多项风控实操模板。

0: 针对国企股权投资法律合规痛点难点，杭州通商律所合伙人吴林律师做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题讲座。他结合国企监管规范与实务案例，重点阐述法律尽职调查中需要关注的主体资格、业务与经营、债权债务、主要财产等核心内容，并对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及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风险识别难点和法律合规问题，与两位专家进行探讨。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详实，案例丰富，对提升实际工作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合规风控水平具有直接帮助。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30号，以暖风逐梦，游运争先，展快递风采，助奋进真诚为主题的2026年江山市首届快递员运动会开赛。全市九大快递品牌组建的9支参赛队伍，218名快递员参赛。本次运动会由市委社工部、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快递行业党委、江山邮政管理局主办，江山市快递企业工会联合会、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中心承办。赛事设置紧贴快递行业工作特点，包含团体项目1项、男子个人项目6项、女子个人项目4项，涵盖拔河、乒乓球、台球、定点投篮、套圈、包裹搬运等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业余文体生活，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增进彼此沟通交流。比赛现场团体拔河率先开赛，最终韵达代表队、邮政代表队、申通代表队夺得拔河比赛前3名。当晚进行的个人项目同样精彩，快递员们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收获快乐，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江山快递行业的良好精神风貌。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陈志远报道。为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儿童节，我市各校及相关单位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通过趣味实践、思想教育、暖心关爱等丰富形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节日。6月1号，城东实验学校跳蚤市场活跃开市，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欢度六一儿童节。教室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小掌柜热情吆喝，招揽生意，往来的小顾客认真挑选心仪商品，熟练讨价还价。教室外套圈摊位同样人气满满，同学们围在摊位前踊跃参与，专注瞄准，整个校园热闹非凡。当天，城南小学举办了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积极参与跳蚤市场活动，学习物品买卖，锻炼社交能力，通过观看影片参与爱国主义主题对课，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责任担当，增强集体荣誉感。5月31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指导中心邀请20多位小朋友走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参加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庆六一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发放了节日慰问品，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知识宣讲及有奖竞答活动，还邀请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前期，工作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迎宾村等地，为部分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品，帮助他们实现微心愿。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9号，市司法局联合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在社区红枫驿站举办新就业群体权益补给专场普法活动。活动现场一面民法典能量墙格外醒目，外卖骑手排队签到，扫码加入骑士法律答疑群，即可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在心愿投递盲盒抽奖环节，骑士们写下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服务需求和生活心愿，投入盲盒。针对骑手日常易发的法律纠纷，活动开设高频刚需案例快讲干货课堂，结合送单受伤、劳务纠纷、个人信息保护等真实案例，用大白话讲解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知识。每位骑手还领取了内含普法物资与生活用品的普法能量包。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市司法局紧扣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线，先后开展了江郎山下豆蔻年华法治行研学活动、基层治理法治实践馆、法治加溯源沉浸式体验，以及点亮东方、法护营商、商超普法等4场主题系列活动，累计吸引2600余人次参与。 现场提供法律咨询279人次，发放宣传册2100余份。
0: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
2: 人民因文明而幸福。

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

0: 级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

0: 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香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最后是乡村采风，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房、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创。

0: 旗、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1: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
2: 聚焦三农。
3: 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4: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把采掉以后，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快进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快进的增长。
3: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 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4: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方黄金种植库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
2: 乡村采风，
3: 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百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6: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3: 参赛选手祝佳涵：
7: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3: 家长黄孙。
8: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

0: 粮食得之不易。
1: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2: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1: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0。

0: 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

0: 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对唱歌曲当中，我觉得张震岳、侯佩岑的这一首《就让》这首歌是很出色的作品。你不只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为他写一首歌，在分手的时候你也可以为他写一首歌。两首歌的感情不一样，可是他送给那一个人的心意都是一样的。

边，你在这首歌里面完全不想要挑剔演唱的人到底唱得好不好，只是因为演唱的人是张震岳，是侯佩岑，你就觉得这首歌有他自己的味道，他好像带入了歌手本身的故事，演唱者本身的经历，而不只是呈现一首歌而已。在这首歌里面，唱歌的人是主角，而不是歌曲本身。马上来听到的这两首歌呢，我觉得有点像一个对联，可是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一首歌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些爱情徒有虚名》，另一首是王菲的，好像都是感情侦探，来甄别一下这个感情到底是不是爱情，或者这个爱情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想要的那个实质性的爱情。怎么办呢？如果连人的感情这么虚无的东西都可以由侦探来界定，或者由标准来划分，那好像也是爱情这件事情的悲哀。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碰到的什么样的人，他身上的味道能够吸引你，你不知道在什么样你完全想也没想过的环境跟场合，你有可能遇见这个人，你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之后你会开始厌倦他，他会开始无视你。什么时候爱情也像水果一样，即便裹满了保鲜膜，有一天也会慢慢坏掉。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不知道，所以我们无法为爱情定义。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有些爱情没有那么张扬，比如说张悬《亲爱的》，我喜欢那里面的歌词，他说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长长的路要挥霍的走，大大的世界要率真的感受，在乎的人要傻傻的爱，经历的事要慢慢的来，想法很多的时候要细腻的用，拥有一切以后就让它走。在某个角落放一首歌，别忘了要温柔，别忘了要快乐。我都可以忘记旋律，可是我会记得歌词，是因为这歌词放在爱情里，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爱情，最初的，最成熟的，最尘埃落定的，那都是我们对待爱情跟爱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叫做亲爱的。如果你身边也有这个亲爱的，请别忘了像歌词里写的一样温柔的。

那些年这首歌因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被很多人熟知的时候，也联想起那个电影里的故事跟画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个情感就可能会更充沛一些。我觉得那写的就是学生时代大家都可能经历过很青涩的爱，没有任何的目的跟功利性，你就是纯天然跟直觉的喜欢你眼睛里面的这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有很多的初恋情人，你到今天来看，其实他们既不是最帅的，也不是最美的，可是他们就是在你存在的那个青春的时代，在某一个瞬间打动过你，于是就成为你永远无法替代的初恋的样子。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也会想起你在青春少年的时候爱过的那个人吗？

0: 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
9: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8: 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

0: 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播完这首《明天也要作伴》之后，想到了《致青春》当中的郑薇和阮管这对闺蜜。上学的时候曾经还可能会彼此看不顺眼，但是后来成为生活当中非常要好的朋友。锦绣儿重唱《明天也要作伴》，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两个小女生之间的悄悄话，充满少女情怀。原来那个时候早已经有了闪婚，而且有了女强人这些说法。这样的歌曲伴随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生走过青葱时光，成为永久的难以磨灭的回忆。大约是在十多年之前，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我的两位女同学，她们手牵手唱了这首《明天也要作伴》。一个指着另一个说，哪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另一个回头对对方唱，哪天你不小心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十多年过去了，如果突然间在电台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想到当年的场景，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这些歌多年之后，我们听他们听的已经不再是词或者曲，甚至不是声音，而是我们自己的记忆。这首歌年代并不算久远，但是却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明天也要作伴。在九十年代，内地歌坛上有黑鸭子这个重唱组合，而台湾比较知名的就是锦绣。虽然说黑鸭子声音很美，也有很多人喜欢，但我个人却一直觉得他们没法和锦绣、南方、百合这些重唱组合去匹敌，因为他们美是美，但是缺少一种灵魂层面的东西。当然这个灵魂层面东西就很难说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听的是二重唱，后面半小时是二人组合，总之都是两个人唱歌，不孤独。现在有请的是南方二重唱。走出

0: 时间凌晨两点，距离30000英尺，温度摄氏26度。昼伏夜出，偶尔孤独，我独自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2年3个月0.6天。房间朝南，不缺温暖。我每天都自以为是地对电梯里的陌生人微笑。一切很好，不缺烦恼。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时差的世界，却装作全然不知道。我在家乡读着流浪的书，却在异乡听着想家的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树欲静，风不止，人已倦，夜未央，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我知道在说到二重唱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提到锦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知名度还是音乐品质又或者资历上来讲，南方都要高出很多很多。我在节目中播他们的时候总会这样的介绍，说他们当年在台湾的知名度和苏芮、蔡琴、齐豫等歌手是不相上下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而已。多年之后听南方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也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小群体，就是用南方二重唱去标榜自己去装的。比如说见到一个陌生人说，哎，你听过南方二重唱没，对方说不知道，然后这个人就会嘲笑说，哟，南方都没听过，真没文化。渐渐的，南方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并且喜欢，不管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总归好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关于南方，看过他们的一场音乐会，他们的音乐会可能你会以为是很煽情的，至少是很抒情的，但事实上这是一场非常有趣也非常怀旧的音乐会。我带了一个朋友去，在那之前朋友压根没有听说过南方二重唱，但看完之后他说南方二重唱瞬间飙升成为他最喜欢的二重唱组合。在现场大南方很幽默很好玩，负责了调动气氛的这个角色，而小南方依旧是轻轻柔柔的，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要做组合，尤其做二重唱，不是说谁的声音有多好，谁多有才华就能够出来，而是两个人配合在一起，哪怕一个人永远是主声，另一个人永远都是和声，这配合出来的结果才是二重唱它成功的关键。

特喜欢最后这一点音乐，音乐渐渐变小，就像是一个人或者一段回忆渐行渐远，然后有潮水的声音，还有风的声音，这是凡人儿重唱在91年的《离家500里》。我当年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人，我从南方到北方，从家里去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走之前就下了很多类似的歌放到一起，《离家500里》还有那首著名的英文歌曲 500 miles， 而这首歌的英文部分其实就是改编自那首歌曲。凡人这个二重唱组合，他们有着很多狂热的地下的歌迷，之所以称他们为地下，是因为凡人的东西很多在大陆没有正式发行，更多的是靠朋友之间的互相传阅得到的。有人甚至说过，对于大陆的歌迷来说，凡人二重唱和南方二重唱几乎成了衡量歌迷资历的标尺。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否能够成立，但至少这两个二重唱组合我个人都非常喜欢。现在要放出的这首歌曲，你听到之后可能第一反应不会去想究竟是哪个二重唱唱的，也不会在意是什么专辑哪年的，但是你一定会想到一部电视剧，因为这部电视剧对于大部分的70后80后来说印象太深刻了。听到这样的前奏，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作词连水淼，作曲走红源，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原声带《想飞的水》。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已经不在人世了，儒家的孟子也已经成了风云名士，可与子思同门修习的墨子竟然还时时有蛛丝马迹。说老墨子还活着吧，经常是十数年不见动静，这在战国大师级的名士中几乎不可能做到。可说老墨子死了吧，又常常在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候突然的闪现。

0: 有些是只有老墨子才能做出来的。久而久之，老墨子就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谁也说不清楚他的生灭踪迹。有人说墨子早死了，有人说他还很健忘地活着，还能活100年。就是身边的弟子，也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确切年岁。这三就更说不清楚。鬼谷子与墨子都有世人难以理解的奇特主张和行为。鬼谷子崇尚法治、权谋与兵学，认为只有这些强力神秘的东西才能消灭人的恶性。他诋毁一切迂阔无用的儒家、道家、阴阳家，门下弟子不是治国大才，就是军中上将，前者如李悝，后者如庞涓、孙膑，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苏秦、张仪等。墨子则不然，他仿佛生来就有悲天悯人的襟怀，痛感庶民的无尽痛苦，对治国弄权那一套很是冷淡，所有的学问都为了拯救贱民。他提出了救世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上贤、上同、敬天、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都是为了穷苦的贱民和辛辛苦苦不得志的贤者。十大主张中，兼爱是根本，是太阳，其余的都是兼爱生发出来的星辰之夜。墨子非但这样说，也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不娶妻，不生子，不衣赤脚，粗茶淡饭，自耕自食，风餐露宿，带着弟子奔走列国，教庶民百姓百工之术，制止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刀兵欺凌。贵族名士骂他的所作所为是贱人之行，是无父之徒，激进刻薄。但墨子从来不为所动，坚韧不拔的身体力行，人格学问竟像泰山北斗一般伫立起来，名震列国，天下景仰。追随墨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墨家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些弟子都是忠心耿耿，一声令下，赴汤蹈任，死不选种。鬼谷子的怪异在于惊世骇俗的多种高精尖学问，不是治一学而成大家，而是治多学皆成大家，这在天下诸子百家中绝无仅有。墨子的怪异则在于终其一生与世俗强权格格不入，胸怀惊天伟地之才，而甘为贱人苦行，不做官，更不求官，风风火火地奔走，全部为扶弱救困，兼爱天下，蔑视强权，却在墨家内部搞出一套权威分明的巨子制。巧思巧工，连著名公师公输班都自叹弗如，却又重现鬼神怪异，端的是庞大博杂的理不出头绪。这样的流派，诸子百家中更是绝无仅有。然则，无论多么不为天下人理解，数十近百年间，墨家无可置疑地成了天下诸侯谁也不敢小视的一支力量。有人说，墨家是天下的正侠，是超然于所有国家之外的正义力量。强悍的大国纵然有战车铁骑，可是对那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墨家剑士也畏惧三分。天下之大，唯墨家敢于仗剑而起，血流五步而使天下告速。这对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是一种极大的震慑。春秋战国之事，大国提起墨家就摇头，小国提起墨家却赞美不止。暴虐国君说到墨家就额头冒汗，贤明国君说到墨子就坦然舒畅。虽则如此，进入战国，老墨子还是深居简出，珠宝利剑轻易不出鞘了。墨家大队也极少开出这座神农大山。将近30多年，天下关于墨家的神奇故事渐渐少了起来。有人说墨子早已经死了，墨家也散伙了。流言传入深山，老墨子哈哈大笑，但依然隐居大山，纹丝不动。 老墨子踏着月光走得很轻快，他很瘦很高，头很大，宽阔的前额和那片红亮的秃顶连成了一片广阔的智慧高地，一圈霜雪般的白发在高地边缘银丝闪亮，恍若红色岩石上永不解冻的冰雪。他的步幅很大，一双大赤脚片踩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发出与穿鞋者一模一样的清晰坚实的脚步声，可知他脚上的老茧有多厚。玄奇有次笑问：“老师脚上的老茧有大于腿上的老茧厚吗？”老墨子大笑：“大禹只磨了13年，骨茧何足道哉？老夫脚茧为刀臂可比耳。”当墨子走到上同方外的时候，已经远远看见了等候在月下的弟子们的身影，弟子们也已经听见了老师的脚步声，一齐在岩石平台上遥遥拱手：“子门弟子恭候老师。”老墨子大手一扬：“多日不见，想尔等小子也。”一阵大笑，山鸣谷应。玄奇快步走来，扶着墨子走到中间石墩前。老墨子看看石墩上的棉垫，又看看玄奇，摇摇头，却没说话，便坐了下去。执事的少年弟子在背后偷偷向玄奇做个鬼脸，玄奇不禁嗤地笑了出来。老墨子回头一瞪眼，少年弟子连忙便跑，玄奇和秦谷离几个哈哈大笑。老墨子笑骂道：“小子好没出息。”瞬间笑容敛去，缓缓道：“何事？说。”秦谷离拱手道：“禀报巨子，未央在秦国名为变法，实则大肆杀戮，我等议定诛暴救秦，玄奇师妹提出异议，诚请巨子裁决。”玄奇，说说你道理。老墨子淡淡缓缓。玄奇从石墩上站起，拱手道：“禀报巨子，玄奇以为未央乃法家名士，赢渠梁乃发愤之君，他们君臣不会乱石行杀，其中定然另有隐情，望巨子详查定夺。”玄奇，你清楚未央，清楚赢渠梁。老墨子半闭的眼睛陡然睁开，锐利的目光从深邃的眼眶中射出，仿佛能穿透人的五脏六腑。禀报巨子，玄奇在魏国安邑见过未央，其人举止方正，论证极有见地，是以玄奇曾助他逃出魏国。秦国新君赢渠梁，玄奇随大夫见过两次，其人发愤图强，求贤若渴，决然不是昏暴国君，请巨子详查定夺。老墨子微微冷笑：“玄奇，而语音颤抖，面色泛红，辞色偏激，何曾有墨家子弟论证定报之公允心境？从实说，而之论断，有无隐情？”
1: 老师，不，巨子。
0: 玄奇骤然慌乱起来，脱口而出：“他决然不是暴君，不会滥施行杀。”老墨子声音一沉：“玄奇，你对申不害、韩侯也会如此论断吗？”
1: 禀报巨子，玄奇不清楚申不害与韩侯，不敢贸然评判。”
0: 玄奇，老墨子冷冷道：“小小年岁就有了机心，尔虞大夫在韩国和申不害论证3个时辰，何以不敢贸然评判？”
1: 玄奇大感意外，一时语塞。

色竟说不出话来。再说，尔为何对秦国新军如此坚定，竟不顾墨家查实的消息？玄奇本想将自己对赢渠梁、对未央、对秦国的了解和想法向老师细细讲说，也相信老师会像教会学问时一样耐心听、认真想，万万没想到一开始就让老师觉得不对味儿，将自己陷入尴尬困窘。关心则乱，智慧的玄奇心乱如麻，后悔自己没有冷静地准备说辞，也后悔自己忘记了老师在作为句子断事时和作为老师解惑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此时此刻，说自己和这个新任国君有渊源吗？万万不能，那样非但会在墨家被定为私情枉法的大罪，而且会给他帮倒忙，使事情不可收拾。那么如何解释自己明确坚定的评判？看来只有将错就错，好在自己并不违背良心，不是为一个真正的暴君开脱。心念及此，玄奇抬头看看老师，明明朗朗道：回句子，对秦国新君的评判乃弟子亲自勘察所得，当否尚请句子决断。邓灵子冷笑道：勘察？玄奇师妹，你对申不害难道就没有勘察了？老墨子大手一挥：邓灵子休得多言，论事焉有诛心之理。秦古离拱手道：弟子以为秦国之事当众事实，玄奇师妹与秦国素有渊源，且在岳阳见识过秦国新君，持有异议不足为奇，现已上同，句子不必追究。好，秦古离襟怀，尔等当作楷模。老墨子爽朗大笑，又骤然收敛，肃然道：秦国暴政，老夫略知。我墨家30余年收剑封刀，意在观天下变法之效。目下韩国、秦国、齐国都在变法，然均以杀戮为变法手段，不去触及根本。墨家要让天下知晓靠杀人变法者，天理不容。墨家要给天下一个警示，尔等以为当从何入手？从秦国入手。四大弟子异口同声。墨子面色肃杀：正是如此。秦族虽生东方，然又起于戎狄，长久征战，本多暴戾之气，若以变法为理由杀戮过甚，这个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庶民就会永无宁日。不给秦国以血之告诫，秦国君臣就不会珍惜庶民性命。尔等说说该当如何告诫秦国？秦古离说：弟子之意，当由邓灵子师弟率神杀剑士30名潜入岳阳，取未央首级，由苦祸师弟率虎门勇士20名将赢渠梁擒来总院，由巨子给予教诲，另由弟子与向李琴师弟率墨家剑阵在陈仓峡谷接应。大师兄部署甚善，敢请巨子定夺。邓灵子很是激愤。老墨子凌厉的目光盯住玄奇：邓灵子一路当由玄奇率领，其余可也。玄奇看着老师，惊讶愣怔着说不出话来，猛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向李琴惊叫一声，上前扶住玄奇：苦祸，快银针。老墨子脸色骤变，大袖一甩：成何体统，让他醒来见我。大步离去。老墨子显然很愤怒，他虽然将墨家的日常事务
叫秦古离率子门弟子处理，但最重大的决策和最重要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所以如此，并非墨子以权术之道治理学派，而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一来是自己并没有年迈力衰神志不清，二来是唯恐弟子们在大行动中有失洞察而损害墨家的信仰，三呢则是墨子对自己的骨干弟子们不很满意。虽说秦古离几个大弟子也算久经风雨，但在胸怀气度、学问技能以及品德修养方面总是缺少一种大师风范。这一点墨子倒是佩服自己的宿敌儒家，孔子之后竟然出了个孟子，将濒临绝境、风雨飘摇的儒家硬是挺了起来，在战国时期仍然成为天下显学。自己身后眼看是没有这样的大才，墨子心中总是有些空荡荡的。对于墨子而言，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完全不是何等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毕生开创的正义大业上没有一个理想的继承者，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墨子相信天道鬼神，认为这些冥冥之中的意志总要在人世寻找一种防止人们颓废堕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自己和自己创立的墨家。墨家的正义之剑之所以所向无敌，从根本上说是天道的意志，是鬼神的力量。上天其所以选择墨家，那是因为墨子具有超凡的天赋品性和学问技能，他所倡导的主张能够带上天言道，能够带鬼神辨明人世间的善恶恩怨，能够坚如山岳般的惩恶扬善。墨子没有父亲，母亲是遥远北方的大山里的一个女人。在墨子的记忆中，母亲独居大山，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一年春天，女人到山中砍柴，累倒在清泉边的山石上，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入怀中，醒来时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母亲给他取名乌，因为他是黑鸟的儿子。母亲说他生下来就是只有一圈头发的秃头，脚很大，脚茧厚得叫人吃惊，就像一个沧桑跋涉的老头。墨子记得自己长得惊人的快，六岁时已经成了一个身高五尺的少年。幼年的他内心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应当离开大山，应当向南边去，整天怔怔地望着南天发呆。八岁时，健壮的母亲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无疾而终，仿佛到人世来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儿子。墨子在山腰密林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母亲，就漫无目标地向南方流浪。记不清走了几年，墨子终于到了繁华富庶的华夏中原。在大河南岸的宋国，一个小吏收留了这个怪异的小流浪者，让他做家里的仆人。小仆人在收拾书房竹简时，竟觉自己对竹简上的字似乎隐隐约约都认识，等主人回来一问，竟然念得大体都对。小吏大惊，视为天人，立即举荐给宋国君主。于是小仆人乌就做了宋国的太庙小吏。乌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叫，自己给自己改名，将乌变成墨为姓，取名为狄，意思是深山里飞出的一个长尾巴的野鸡。从此以后，中原就有了墨狄这个人。三年以后，墨狄辞官挂冠出游鲁国，在孔子的后辈儒家门下求学，那时候墨狄才18岁。可是这个秃顶赤脚、高鼻深目的青年却惊动了所有的儒家弟子，他好像延续了一种未知的智慧，对艰深博大的儒家学问过目不忘，一通百通。一年之后，墨狄开始向儒家挑战，
驳斥儒家学派的荒谬虚伪，守旧迂阔，儒家子弟轮番上阵，却不能抵挡。即使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与墨翟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天下学子闻名而来，大会鲁国，却都尽在听墨翟论学，使儒家丢尽了脸面。儒家子弟群起声讨，墨翟愤而离开儒家，到处讲学。几年内便创立了自己的一套墨家学说。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天下名士无不惊异，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后生学子，如何竟能提出非饱经人生忧患而不能提出的许多高深命题和主张？更重要的是，莫迪提出的这些主张，个个击中人世苦难的要害，每一个命题都焕发出绚烂的光芒，给劳苦庶民和饱受蹂躏的人世活生生呈现出一张救世的风帆。更令天下学子汗颜者，墨子非言论惊人，行动更是惊人。他是天下学派宗师中唯一拒绝入世而苦行救世的一个，不依粗食，扶危济困，诛杀酷吏，消灭暴政，使兼爱的光芒普照苦难的人生。这种境界，这种精神，这种意志，这种品性，这种力量，是天下任何学派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天下名士尊墨翟为墨子，推墨家为天下显学。当然，墨子也不是没有敌人，除了儒家处处刻薄恶毒的咒骂，墨子对那些刻薄言辞从来抱以轻蔑的大笑，也还有稳健有力的正面敌人，这就是法家。法家是战国时代一支最有实力的正面力量，他们认为墨子的主张与行为乖张偏激，只能拯救人世的小苦小难，而无法使庶民实实在在的富裕，无法使国家实实在在的强大。与其竭尽心力帮助弱国防止侵略，何如法家全心全意地使弱国强大？与其一点一滴地扶危救困，何如法家推行变法而使国富民强？墨家是扬汤止沸，而法家是釜底抽薪，这是法家最有力的驳斥。更重要的是，法家反对墨家无视国家法治的狭义行为，认为墨家对变法潮流是一种悖逆，是一种偏狭的扰乱，根本上与儒家的迂阔倒退没有两样。墨子可以轻视儒家，但是不能轻视法家。法家学子素来敬重墨子，从来没有一个法家名士对墨子进行过人身攻击。法家讲的是理，儒家骂的是人。假若墨子不是一个超凡的哲人，他或许会在法家的变法潮流和宏大立论面前自甘隐退。然则墨子不是这样，法家的发难丝毫没有动摇墨子。从心底说，墨子也认为法家是匡正乱世的支柱，但是墨家守定的是人世间另一道警戒线，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要诛灭的是一切邪恶残暴，包括法家变法中出现的邪恶和残暴。人的恶性会从所有的竞争缝隙挤出来，自然包括法家变法这样的潮流。早期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都在邪恶的鲜血中失败，李悝退隐，吴起惨死。能因为魏国楚国变法就抹杀两国变法中的残暴吗？近几年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变法、秦国的未央变法都充满了杀戮，韩国杀了几乎所有的权臣，齐国更是用大鼎烹煮官吏，秦国最甚，竟大肆杀戮平民农夫，甚至最为苦难的奴隶。如此暴行，能因为他们是变法而一笔勾销吗？天下没有变法固然不行，然则

0: 没有抑制变法暴行的霹雳力量更不行，没有墨家，没有墨子，天下暴君酷吏岂非要甚嚣尘上？老墨子没有糊涂，他静观变法30年没有出山，在于他期望天下变法能够以兼爱天下的博大胸怀去做，能够给天下带来平和康宁。可是他最终失望了。且不说变法中的血腥暴行，就是变法后的强国也没有变成温和自重的国家，他们依然在穷兵黩武，在频频用兵，在吞灭一个又一个小国弱国。假如变法不能给天下播撒爱的种子，反而使刀兵争夺更为穷凶极恶，变法之正义何在？如今秦国这样一个具有好战之风的国家又开始了杀人变法，即或他强大了，也只会给天下带来更多的灾难。对于这样的残酷变法，墨家不应该给予惩戒吗？往远处说，墨家和秦国还是有些渊源的。在春秋诸侯蔑视秦国的年代里，只有道家、墨家不将秦国做另类看待，照样入秦游学。尤其是墨子将根基扎在神农大山中时，曾经从秦国的南山商道运输了许多砖石、铁器与粮食进山。当时秦国虽然很穷，但对于墨家还是很敬重的，只要墨家有要求，秦国关卡从来都是顺利放行。秦国虽然不够强大，但是山东诸侯也奈何不了秦国，所以墨家也没有将秦国作为必须援助的小国弱国对待。长期以来，双方都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相处，井水不犯河水，谁也没有给谁带来过麻烦与不快。老墨子的愤怒在于他感到秦国变法似乎完全忘记了墨家铲除暴政的力量，竟然敢如此大规模的严刑杀戮，是可忍孰不可忍。骨干弟子们的反应也似乎太迟钝了一些。老墨子本来在一个月前就看到了秘密弟子单独给他送来的密报，他没有动作，就是在等待秦古离他们的反应，想考教一下骨干弟子们对这件大事的反应能力。结果不如人意，老墨子老大不高兴，尤其是他最钟爱的女弟子玄奇竟然为秦国暴行辩护，匪夷所思也。老墨子站在小竹楼上仰望中天圆月，不禁浩叹一声。三，黑篷车主与神秘的工匠。函谷关东来的官道上，一辆两马架拉的黑布篷车不紧不慢地淋淋行进着。这辆车没有驾车的御手，车旁一个俊秀少年骑着一匹神俊的红马，手中一条马鞭，偶尔在岔道口指点一下驾车的白马，并不时笑着对车中说几句话，显得兴奋而好奇。看看前面左手就是华山，少年笑道，
1: 公子，前面就是华山了，快看，好高耶。
0: 车中一阵笑声，往前走，南山更高了。少年笑道，
1: 如此平展展的田野，怎的都是荒地？
0: 车中一声叹息，这是魏国的客地，来来往往都是打仗，谁愿来种田？少年问，
1: 客地如何叫客地？
0: 车中人回答，就是占别人的土地，自己顾不上治理。少年道，
1: 呀，明白了，这莫非就是秦国的河西之地？
0: 车中人笑道，你个小丫头还有明白的时候。少年嘘了一声笑道，
1: 哎，姐姐可不敢叫我丫头，小心人家听见，看前面有人了。
0: 只见车篷布中间稍稍张开，
1: 车中人显然向外望了一眼。谁是姐姐？自己小心。奇怪，好热闹。少年道：“狩猎，不像；耕田，也不像。秋收都完了，这么多人在田野里吵吵嚷嚷作甚？”车中人道：“打马，到前边看看。”少年撅着嘴：“算了，还是赶路要紧，你不着急了？”车中人拍拍车厢板：“已经到了秦国地界，如何不看？极甚。”少年做个鬼脸，笑道：“好，主人不急，我急甚来。”说完一扬手中马鞭，少年坐下红马与两架驾车骏马大跑起来。片刻之间已经到了纷纷攘攘的地头，马车停稳，少年下马，警惕地四周张望，不断下意识地碰碰腰间的短剑。车中走下一个俊拔的布衣青年，一方白巾挽着长发，站在地头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来。时已秋日黄昏，收割干净的田野极目无垠，原先井田里星星点点的民居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唯有残留的庄园杨柳使人想到这里昔日的炊烟。井田之间又宽又高的封疆田界也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田野中纵横交错的阡陌全部消失，都被开垦成了耕田，新翻的黄土踏上去特别松软。这种田间小道，纵的叫阡，横的叫陌，是专门用来供战车通行的。春秋以来刀兵连绵，几乎没有不打仗的国家，所以这兵车阡陌是官府最看重的。农人要不留，战车来了横行田野，庄稼种了也是白种，所以无论多么需要土地，兵车阡陌是任谁也不敢动的。车道交错，占田极多。后来的《商君书》中有一篇算地，说田间道路加上星罗棋布的民居占取了1/10左右的耕地。虽然如此，谁也不能动。虽然车站已经被淘汰，但那些纵横交错荒草遥遥的车道却依然盘踞在田畴之中，将珍贵的土地分割成无数零零碎碎的小块。即或是最发达文明的魏国，也还保留着田畴中的废弃车道。如今在秦国，没有了封疆阡陌，平展展的良田一望无际，岂能不令人惊奇？白金青年大感新鲜，索性走到田野去看，身后少年紧张的一溜碎步跟了上来。田野中散布着布衣褴褛的男女老幼，精壮男人们大多围在一名黑衣小吏周围，女人们则或聚或散地啧啧议论，总角小儿们则在松软的新土中追逐嬉闹。白金青年走到青壮男子们聚拢的地方，只见那个黑衣小吏对着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高声道：“记准了，6尺1步，100步1亩，不准丝毫有差。左庶长新法，步过6尺者罚，亩过100步者刑。诸位都是族中长老，素有公平人望，若有虚假，新法不容。”一个老人拱手高声道：“我等晓得，左庶长执法如山，谁敢触法？”一个青年男子高声问：“敢问王瑟夫，每个户主可是500亩？”对，黑衣小吏王瑟夫颇为矜持的一挥手，开始分地。人群一片欢呼雀跃，小儿们赶来围住一个老人，拍手齐喊：“走啊，走！”老人神情肃然的整整衣襟，双手抱拳向上天深深一躬，挺直身板，右手啪啪敲了两下膝盖，终于抬起了右脚。随着老人的右脚起落，小儿们高兴地数起来：1、2、 三。
0: 大人们则屏着呼吸，跟着老人往前走。白金青年也随着人们一步一步地向田野深处走去。人群后边，两名壮汉手扯麻绳，拉成一条直线，跟在老人身后。另有十几个青壮年手持铁铲，沿麻绳堆起一道长长的田埂，算是新的封疆。终于到了地头，又有一群男人女人在田埂顶端立起了一方大石。布障土地的老人对着石碑高声念道：地主黑老六，地数500亩。黑伊利一挥手：既定了，500亩，黑老六。人群哗然拍掌高喊：自家的地，老六万岁。一个粗黑的壮年人向人群后兴奋招手：木蛋妈，快点拿来呀。一个浑身补丁的女人挎着一个竹篮子从人群后挤出来嚷道：谁能想到咱这黑班萨还占了个鳌头。众人不禁哄声大笑。白金青年注意到粗黑的黑六额角有一块血红色的大伤疤，心念一闪，笑问身旁一个后生：敢问这黑巴萨为何物？青年笑得直流眼泪：这黑班萨吗？何物？就是这，看见了吗？使劲儿地拍拍脑袋。白金青年疑惑道：萨就是头？后生摇头晃脑的学着斯文口气：然也。白金青年仍然不解：
1: 那黑斑萨呢？莫非头上生了黑斑？
0: 后生使劲憋住笑点头：差不多，就是说这人背运倒霉。他呀原先是官奴，你没看见他脸上那块烙疤吗？你不懂秦人土话吗？哪国人？白金青年却笑指田野道：快看，进天了。精瘦黝黑的黑老六和挎竹篮子的女人已经跪在了地头石刻下，身后还并排跪着两男一女三个少年。粗壮的女人从竹篮子里拿出两碗红色方肉和两碗染红了的鸡蛋递给黑六。男人恭敬地捧着粗糙的陶碗，轻轻放到石前松软的土地上，又接过女人递过来的三支香点燃，小心翼翼地插到松土里，而后抱拳向天高声呐喊般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300年牛马，今日我黑老六有自己的地了，500亩。天哪天，你老人家又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嘞。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做农人的守护大神呐。一番嘶喊，黑六泪流满面了。女人颤声高喊：磕头拜地，地神呐，年年保佑好庄稼。一家五口连连叩头，田中农人们感慨唏嘘，喜极而泣，哭成了一片。白金青年神色肃然，两行热泪涌出，滴落在脚下松软的黄土中。一个老人高声道：今日乃我里大喜之日，晚来行社火大礼，县吏王大人和这两位小哥乃逢喜贵客，务请到礼社同喜。说完向三人深深一躬。众人齐喊：大喜同喜，来者有席，大喜同喜，来者有席。白金青年深深一躬：天地翻覆，理当与父老同庆。身后少年皱着眉头，
1: 却也忙跟着

深深一躬。秋夜，山脚下的一座茅亭边燃起了几堆熊熊篝火。这是新建的望华里，十个井的农户搬进了这座新村庄，80户人家腾出了井田中的600多亩耕地。新居占用的土地是山脚下新开垦的荒地。那时候的亩分为大亩和小亩，大亩240方步，大约相当于后来的9分地左右；小亩100方步，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半亩地左右。秦国商鞅变法开始时，采用的是东方诸侯传统的百步亩，直到定都咸阳后才改制为240步大亩，这是后话。这个新村的东南就是险峻的华山，白日里华山的巍峨清风清晰可见，所以被命名为望华里。村中的10井80户农人都是原来孟西白三族的吏农，新法规定，吏农除籍分地成为新自由民后，须得与原先的宗主户分开，各自集中建立。其所以如此，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的歧视、偏见与冲突，尽可能地消灭村族械斗的根源。这些昔日的吏农除去了吏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为何会伤颈椎。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吼的时候，您觉得您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祖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最后是乡村采风，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祖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唐垣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垣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6: 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阳、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

0: 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皇城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皇城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1: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
2: 聚焦三农。
3: 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西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4: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苞采掉以后啊，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跨境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跨境的增长。
3: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4: 我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6: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

0: 于哺育逃离。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1: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
3: 乡村采风，
1: 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百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4: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1: 参赛选手祝佳涵：
5: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1: 家长黄孙：
6: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1: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7: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1: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2: 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三风如靴，天伴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10: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11: 江山如画，
10: 等你。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纪摘要。
1: 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

0: 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3: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9: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8: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粮食

0: 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 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两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6: 独库公路，
1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6: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7: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2: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
2: 国新办在杭州举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在浙江感受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澎湃动能；
1: 宇树科技 IPO 昨天过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2: 黎巴嫩称真主党同意美国提出的黎以停火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紧紧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推动我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特别是要密切跟踪科技前沿动向和高端产业布局方向，依托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进一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努力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的关心关爱。我们要牢记嘱托，深学细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上来，坚定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战略高度，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对标落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地落细，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浙江精神， 引导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持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高质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增长本领，砥砺品格，成长成才，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健全完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少年儿童友好更加可感可触可及，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环境。要不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持续擦亮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品牌和红领巾讲解员金名片，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推动全省少年儿童事业和少先队工作继续走在前列。会议听取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进一步提升理论学习宣传研究质效，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高质量社科成果服务全省中心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府党组第90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给。

0: 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整改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要持续加强矿山领域专项整治、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交通运输安全保障等，提高涉海涉渔本质安全水平，做好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准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闭环推进隐患整改整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着力建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聚焦三基地两中心建设定位，深化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储运全产业链延伸发展，发展临港产业，不断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效率。要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深化四港联动，优化集疏运体系，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要加强向上对接，切实摸清底数，谋实重点项目，深入谋划推进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医疗服务体系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培育壮大高质量健康产业，为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人群提供更加普惠暖心的健康服务，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机制，推广应用小切口改革创新项目，健全多元参与机制，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大健康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力塑浙江红色根脉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2: 今年11岁的嘉兴小学生高晴轩成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他认认真真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摘抄在纸上，以此激励自己与同学共勉。
3: 这封回信是对我们小讲解员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伟大建党故事和红船故事的决心。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党史知识，让我的讲解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说有小朋友们来，我就会用更加生动易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解，有爷爷奶奶我就会贴近一些，然后放慢语速让他们听得更加清楚。
2: 作为红船起航地的核心红色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自2013年以来，联合团委、教育部门等共同招募培养了57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表示，接下来纪念馆将进一步落实回信精神，把红船起航地的红色资源守护好、运用好、传承好，让红船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4: 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个品牌，让它更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第二呢，通过创新形式提升我们讲解员队伍的能力水平。第三呢，是会同返校结合，会同团组织共同来抓好讲解员的队伍建设，来构建我们全域化、整体化的师生育人格局。
2: 为了让孩子们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金和同事们不仅耐心传授孩子们宣讲的站姿、手势、眼神以及讲解速度，还组织开展寻访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袁金说，将积极创新方式引导更多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
5: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会深化红船小讲解的这个育人体系，同时我们要创新红船故事宣讲的这种形式，构建一种沉浸式的全新符合新时代的育人的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楼有大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就让孩子们去扮演陈望道，演一些历史人物，就是在沉浸式当中体验，在实践当中学习，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由湖州安吉县少先队员组成的两山红领巾宣讲团已成立11年，开展宣讲近650场，覆盖青少年超过18万人次。安吉县团县委少工权益部少先队总辅导员汪关孙说，将从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做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6: 我们会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充分地利用两山红领巾宣讲团，积极去探索一条党的创新理论儿童化解读的有效路径，进而带领我们全县少先队员在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中厚植家国情怀、增长本领、锤炼品格，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红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绍兴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王金俊也感悟良多。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阐明了红色育人的时代价值，未来将立足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中共绍兴历史展陈等红色地标，盘活红领巾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育人阵地，加强团教协作，深化馆校合作，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7: 持续建好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童声加实景加云端的方式讲好月底革命故事与新时代伟大成就，深耕课堂育人，擦亮红润童心思政品牌，用好校本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2: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教导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学习教育为统揽，大力推进红领巾学院建设，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巡讲团队伍，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和国家栋梁之才。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在杭州举行外媒看中国中外记者见面会，介绍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发布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浙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成效。2025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当前，浙江正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13: 不断完善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的机制，从而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把创新的出题权、牵头权、评价权更多的交给企业。这些创新啊，来自企业的比例啊，不低于60%，企业牵头和参与的项目啊，不能低于80%以上。
12: 近年来，以 DeepSeek、宇树科技等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面对外媒关于杭州何以成为创新创业热土的提问，省科技厅厅长童贵丽表示，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和打造优质创新生态，是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密码。
14: 浙江呢，围绕着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不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杭州呢，创新构建了三定三评的人才评价方式，人才行不行，企业、市场、社会说了算。2025年，杭州市引进35周岁以下的大学生达到了42.9万名。
12: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发改委负责人张孝钦介绍，目前浙江累计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00多家。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和创新政策作用，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15: 进一步强化产业基金赋能企业科技创新，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产业链补短板等项目，明确省级专项产业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80%，引导全社会资本持续向实体产业科技创新汇聚。
12: 作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人工智能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过7000亿元，浙江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6: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推进医疗、具身智能等6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同时围绕制造、交通、教育、金融等基础好、需求强的领域建立场景发布机制，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努力形成场景数据模型的良性互动循环。
10: 山海共赴进行时，
1: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决策部署，本台推出山海共赴进行时栏目，讲述来自山区海岛一线有关帮扶机制、帮扶举措、民生改善等的鲜活故事，展现我省创新建立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实践成果、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在省农科院帮扶下，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的万亩一倍田串起了保鲜加工的增收链，带动海岛民宿兴起，走出渔旅融合的共富路。由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采制。
0: 从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共富工坊的窗口向外看，映入眼帘的是蔚蓝大海，以及一望无际的一倍养殖基地。基地内养殖户费东东一早就来采收，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这几年他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17: 以前的话，我们30公分、40公分都有在养，养到一倍啊比较松。现在70公分左右嘞，啊一倍它里面的养分啊，它就吸收的货物比较充足一点，品质好了它相容自然的。
0: 一倍品质高了，但保鲜技术薄弱、加工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依然是远销的大难题。 对此，当地专门请来省农科院联合引进了低温锁鲜产线，通过现代蒸汽熟制等先进工艺，成功将贻贝加工损耗率降低20%。一米八海鲜科技舟山有限公司厂长李焕龙说，
18: 在附加值上面的话，至少提高了30%左右。
0: 不仅卖新鲜贻贝，省农科院还联合当地企业共建200平方米中式车间，并派驻4名专家蹲点服务，建成从保真保鲜。

0: 间到调理加工的全链条综合示范基地，带动周边养殖户就业增收。李溪村村民叶兰芬说，
1: 前接家人啊，这个地方带回来也蛮轻松的，还蛮上手的啊。
0: 如今胜似一倍养殖面积已超过3万亩，年产量近25万吨，年产值近8亿元。通过河马、电商直播等新渠道，胜似一倍销往全国，出口泰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去年线上销售额达37万美元。胜似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彭洪坤说，
2: 以一倍为核心的，把它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后端的加工啊、营销这一块，带动它做大做强，然后带动我们本地的一个群众致富。
0: 产业兴旺带动了海岛整体环境的提升，也为当地民宿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李溪村村民向兵经营的阡陌海景客栈，目前已成为胜似海岛民宿行业的标杆民宿，去年收入130多万元。此外，当地不少民宿业主结合一倍文化，设计特色餐饮与伴手礼，形成游购娱一体化产业链。去年全岛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3%，村集体经济增长30%，低收入群体通过灵活就业，人均增收2万多元。向兵说，
3: 我们民宿自己也在加大一些宣传啊，做一些措施啊，包括岛上呢也每年都在改善环境，路上的还有海上的还有海边的周边的都有，界定了我们未来的信心嘛。
0: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昨晚在杭州启动，美食市集、潮流展区、科技体验融为一体，传统烟火气与新兴消费潮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夜幕下的武林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各地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打卡尝鲜。除了汇聚浙江各地的千种风味美食之外，本次活动还首次设立了服务消费主题区、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AR 智能体验、潮玩机车、宠物经济、国潮优品等新业态集中亮相。在服务消费展区，一款 AI 宠物服务 APP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5: 养的时候我们会去关注猫它一些行为习惯，
6: 你想了解猫的任何习性，只要在我 APP 里面问一下就可以。
4: 现场负责人张琪说，依托大模型技术，可实现宠物行为翻译、饮食营养分析、在线问诊等一站式服务。
6: 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那个 AI 的团队的话大概有3000多号人了，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 APP， 让大家一起的免费的来用嘛。
4: 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机车展位，张雪赛事冠军战车惊艳亮相，凭借硬核性能与赛事热度圈粉无数，现场来咨询订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员刘杰说，
7: 很多人就是对咱这款车型都挺感兴趣的，目前是有80多辆订单，交付排到就是咱这年底左右。
4: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从全国到省市一级的服务消费发展报告、新业态典型案例及惠民提振计划。活动还联动武林商圈各大综合体推出了咖啡市集、美妆主题、品牌首秀等系列活动，拉长夜经济、时尚消费产业链，持续集聚商圈人气。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副处长徐明说，杭州早已布局餐饮美食、银发经济、人工智能等13大服务消费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打造示范场景，培育创新案例，以科技赋能催生消费新热点。
8: 出台了杭州市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发布了全国领先的杭州服务消费创新趋势蓝皮书，编印100个经典案例，还有100个示范体验点，布局了13大领域的重点工程，包括餐饮美食、体育赛事、人工智能，还有健康医疗方面。
4: 从舌尖美食到潮玩机车，从 AI 康养到宠物经济，多元消费场景火热出圈的背后，是浙江服务消费蓬勃生长的强劲势头。浙江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副处长张康杰说，
9: 今年服务消费的增速快于商品消费的增速，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聚焦服务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出台了首发首店的专项支持政策，推动老字号和国潮相结合，利用 AI 技术鼓励传统的商圈进行智慧化的改造，亲子、康养、宠物等不同的群体，推进商文旅体的融合。
10: 昨天，我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0: 会审议，将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从今年3月20号科创板 IPO 获受理到昨天过会，宇树科技仅用73天，远低于今年一季度科创板平均183天的审核周期。招股说明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 1.59 亿元、3.93 亿元、16.99 亿元。这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 42.02 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今年6月，证监会推出进一步升。
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

0: 市上华树，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树，看电视用华树，华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

0: 估计朱素芳和市领导纪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读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1: 江上台记者毛玉凡、王文琪报道。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多镇举行，省台办副主任周朝丽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衢州市委常委张朝雄、衢州市委台办主任于峰、江山市委常委毛香水、浙江旅台同乡会理事长蔡之冠、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家林分别致辞。江山市领导庄家棒、徐东升、江英以及台湾地区150余名郑成功敬仰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等共同参加活动。今年恰逢郑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多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郑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郑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郑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郑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了郑成功文化主题口号“寻梦念巴都，这里见成功”，推出冰箱贴、钥匙扣、纪念币等系列文创产品。现场举行郑成功文化进校园、江山成功小学授牌、两岸同胞互赠纪念品仪式，并展出小学生所做的郑成功主题绘画作品。开幕式结束后，两岸代表向郑成功像敬献鲜花，与会嘉宾还参加了抢成功民俗活动。
0: 江上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9号上午，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市政协主席纪根寿、副主席周立武、毛慧卿、何振芳、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等参加，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视察人员先后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实地了解文旅项目及特色业态运营发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协商会上，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介绍了我市文旅发展情况、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市政协委员代表就文旅品牌提质、业态创新升级、宣传引流推广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属地乡政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纪根寿指出，江山文旅底蕴深厚，资源独特，禀赋绝佳，拥有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等核心优势，近年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稳步提升，要坚定信心决心。

0: 抢抓发展机遇，正视短板不足，聚焦重点难点，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全域协同，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全力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季更寿强调，要聚焦景区换新提质，攻坚5A 景区复合银检，全面提升核心品牌竞争力。要聚焦重点项目谋划，强化产业支撑能力，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供给。要聚焦宣传营销创新，做强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 IP 宣传矩阵，不断拓宽客源引流渠道。要聚焦惠企政策落地，推动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落细见效，切实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树牢全域融合理念，强化统筹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市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尽责，当好建言者、推动者、宣传者，为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凝聚强大合力。会上，毛淑峰就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1: 江商台记者朱硕雷报道，5月27号，浙财宏管家结对帮扶专题培训会在将举行，聚焦国资国企股权投资、产业项目招引等重点领域进行授课，着力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风险防控实操能力。市府办、市国资中心、市招商中心以及市属国企、驻外招商组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特邀行业资深专家授课，内容紧贴招商投资风险管控一线实操，实用性针对性突出。省浙财创新副总经理石敏杰围绕招商投资项目的风险识别，搭建投前投后全周期风险管控体系。他详细拆解商业市场、财务报表、运营供应链、企业治理、法律监管、交易结构等六大投前尽职调查核查维度，重点讲解投后风控从静态文件核查向动态信号监控转变的工作方法，指导参会人员依托企业经营动态排查潜在风险，并分享多项风控实操模板。针对国企股权投资法律合规痛点难点，杭州通商律所合伙人吴林律师做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题讲座。他结合国企监管规范与实务案例，重点阐述法律尽职调查中需要关注的主体资格、业务与经营、债权债务、主要财产等核心内容，并对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及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风险识别难点和法律合规问题，与两位专家进行探讨。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详实、案例丰富，对提升实际工作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合规风控水平具有直接帮助。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30号，以“暖风逐梦，游运争先，展快递风采，助奋进真诚”为主题的2026年江山市首届快递员运动会开赛。全市九大快递品牌组建的9支参赛队伍，218名快递员参赛。本次运动会由市委社工部、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快递行业党委、江山邮政管理局主办，江山市快递企业工会联合会、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中心承办。赛事设置紧贴快递行业工作特点，包含团体项目1项、男子个人项目6项、女子个人项目4项，涵盖拔河、乒乓球、台球、定点投篮、套圈、包裹搬运等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业余文体生活，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增进彼此沟通交流。比赛现场团体拔河率先开赛，最终韵达代表队、邮政代表队、申通代表队夺得拔河比赛前3名。当晚进行的个人项目同样精彩，快递员们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收获快乐，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江山快递行业的良好精神风貌。
1: 江商台记者严学明、陈志远报道。为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儿童节，我市各校及相关单位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通过趣味实践、思想教育、暖心关爱等丰富形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节日。6月1号，城东实验学校跳蚤市场活跃开市，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欢度六一儿童节。教室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小掌柜热情吆喝，招揽生意，往来的小顾客认真挑选心仪商品，熟练讨价还价。 教室外

0: 套圈摊位同样人气满满，同学们围在摊位前踊跃参与，专注瞄准，整个校园热闹非凡。当天，城南小学举办了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积极参与跳蚤市场活动，学习物品买卖，锻炼社交能力，通过观看影片参与爱国主义主题对课，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责任担当，增强集体荣誉感。5月31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指导中心邀请20多位小朋友走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参加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庆六一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发放了节日慰问品，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知识宣讲及有奖竞答活动，还邀请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前期，工作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迎宾村等地，为部分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品，帮助他们实现微心愿。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9号，市司法局联合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在社区红枫驿站举办新就业群体权益补给专场普法活动。活动现场，一面民法典能量墙格外醒目。外卖骑手排队签到，扫码加入歧视法律答疑群，即可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在心愿投递盲盒抽奖环节，骑士们写下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服务需求和生活心愿，投入盲盒。针对骑手日常易发的法律纠纷，活动开设高频刚需案例快讲干货课堂，结合送单受伤、劳务纠纷、个人信息保护等真实案例，用大白话讲解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知识。每位骑手还领取了内含普法物资与生活用品的普法能量包。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市司法局紧扣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线，先后开展了江郎山下豆蔻年华法治行研学活动、基层治理法治实践馆、法治加溯源沉浸式体验，以及点亮东方、法护营商、商超普法等4场主题系列活动，累计吸引2600余人次参与。现场提供法律咨询279人次，发放宣传册2100余份。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